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3到218.2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21到216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碎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在安交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好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在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

0: 找到理想工作。
1: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2: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来，时间早上的8:06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咱来关心一下。好，目前在国道3号哈。北上往古坑地方站的匝道路面有道路的施工，请注意国道三号北上323到321之间柳营这里的中外侧有路面检测哦，有路面检测的一个情形。来，在国道的部分，还有之前我们说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入口的拖板车的翻覆暂时管制封闭，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还有在台南永康永大路3段371号这里有事故，之前在新化区的中山路1001号这里的事故情形，好，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是伍思凯的歌声《该爱就爱》。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2: 好，时间早上的8:13了。好，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要小心留意了哈。后续呢，还有没有任何的路况补充吗？好，记得哦，就在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3: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2: 好，我们一起来掌握云林的即时路况了。好，我们要来关心云林的路况，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好，我们线上是何汉昭副队长。副队长你好。
4: 哎，你好，主任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目前云林地区的大概的情形来跟我们来说咯。
4: 好，现在是早上8:40，风和日丽哈。那在云林县那个路段方面哈，这个古坑草岭的风景区啊，周边道路建道149和140甲乙线哦，都是呈这个顺畅的状况。那另外在我们这个云林高铁站周边的连外道路哦，也是呈顺畅的一个状态还好。还有我们的风景区啊，在云林的绿色隧道，在台山县啊古坑交流道这边的话啊，目前啊也是呈顺畅的一个状态。那宗教名胜地区的话，北港朝天宫，那这个北港镇以及连外道路的交通都是很顺畅的哈。那我们那个麦寮工业区哈，就是六轻的一个工业区，在道路工业路云山段这边哦，目前稍微有一点点拥塞。啊，这个用人请注意，

0: 这样。
1: 好，那我们就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何汉昭副队长来跟大家做的提醒哦。好，副队长谢谢你了，好，拜拜。
0: 好，谢谢您，好，拜拜。

好好听话。好，8:16的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好，我们今天的地方是来看到他们台南哦。好，我们的台南 AI 的防诈特别厉害。好，这是呢台南首创 ATM 科技防诈的成效亮眼哦。好，车手提领了这样的一个几率大降了 97% 啊。台南市推动了 ATM 科技防诈的绩效。好，那么提倡吸收台南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经验呢、啊、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地。好，来进步金正素带他们去金再给我来通给天息、去年呢全台诈骗的财损金额达到893亿元呐、啊。受理的案件超过了16万多，在六都透过热点 ATM 提领了诈骗案件也超过了10万件，其中台南大概有9434件，涉案的车手374个人，显示利用了 ATM 提领诈骗的款项还是有一定的规模性啊。好，那么为了遏止这样的不法金流，台南市去年五月开始就跟中华邮政来合作，在辖区内10台热点 ATM 试办 AI 脸部遮蔽语音的示警功能，透过了辨识提领者，如果是以安全帽或口罩等遮住脸部，就会及时发出提醒跟警示。今年一月份开始呢，在西首这个中国信托导入了 AI 影像的分析伎俩，扩大了辨识异常的提款行为。好，当这个系统侦测到使用者遮蔽脸部的时候，会发出语音，要求取下了遮蔽物才能够继续交易。好，有效的吓阻车手来提领哦。来，中华邮政 ATM 导入这种 AI 口罩辨识的警示系统。辨识结果显示，去年的诈骗提领由286次降到86次。好，那么热点 ATM 的车手提领由181次降到5次，降幅率已经达到 97%。在少数的成功提款案件当中，警方也大幅提升了身份辨识跟查缉的效率。好，整体的到案率将近有70%。好，显示科技防诈的措施前端吓阻跟后端侦办有效益了。好，真的是肯定咱们台南市府跟金融机构的建立合作模式，也成功成为全国打诈的典范啊。好，台南地区的经验有效拦阻不法金流。好，未来中央与地方持续的深化合作。好，

打击诈欺犯罪。好，那么咱们出发部部长林怡静也表示，台南结合了警政、金融跟科技业者，推动了 AI 防诈，展现了公司协力的成果。好，那么法务部金管会跟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一致肯定这样的支持，扩大来推广。好，这样的防诈亮眼 ，ATM 的车手大幅就会降低了哈。好，所以也随时提醒大家都要小心留意，不要这个随意的就被诈骗，也帮我们注意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疑分子的一个情况。好，提醒朋友，真正爱注意，爱小心细节哟。好，8:21了，路况的消息，再看到。这是国道3号北上 362.2 过了关庙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的故障打双黄灯，后方有警告，人站在护栏外，提醒您注意小心。好，后续路况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李明阳继续挂客切切的啦，跟诈骗切切的。

0: 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8:25了。好，路况台南市东区崇善路城东街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看到的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好，在国三北上362.2过了关庙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的故障打双黄灯，后方有放警告标示，人站在护栏外，人站在护栏外的情形。好，都麻烦朋友爱注意随时爱休息。好，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323到321之间，柳营的中外侧的路面检测的道路施工，麻烦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我们来听的是九令蔡依林的这首怪美的。

好，8:29了哦。好，台南市东区崇山路城东街这里有事故，台南市东区的中城都下当给公家往那起事故进行，天气的朋友注意哦，0800-000-123的路况告诉警广了。好，8:05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时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他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淳报道。
4: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5: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4: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原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2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员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秘制烟弹3颗、原油3瓶、安非他命吸食器1组及柴刀1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7: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即送归案。
6: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 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掘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跟

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

高雄来安。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阁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1: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七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哦。来，罗凤目前在高德一号南下321.9到过永康交流道外线有往行动不提车，好动不动了。来，高德一号北上工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外线有拖班车对拢中型巴士，吼，后边有回探。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的外线，拖板车追撞的中巴，后方有回堵，后方有回堵。来，台南市东区崇善路城东街这里事故，好，台南市东区伫中山路下东街，目前讲我那是事故的这个情形，好。麻烦朋友随时请注意小心个细节哦。任何一个只要小的落风补充，到三工提供好情况，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的，继续关心健康的议题，我们仍然连线的是卫福部新营医院。好，今天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复健科当中，好，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我们的陈君维物理治疗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今天要说到了一个这个应该好像也是大家蛮熟的一个状况，叫做妈妈手，对不对？
2: 对。
1: 好，哎，你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又叫做妈妈手啊？
2: 妈妈手其实在它也算是一种很常见的肌腱炎、腱鞘炎。那为什么它会叫妈妈手，是因为最主要通常会发一开始都会发生在新手妈妈，因为新手妈妈不是都要抱小孩，那他们会托住小孩的头部，他们会大部分都会用虎口托

0: 住嘛，那长期使用之下就会造成拇指那边的一些腱鞘一些肌腱发炎。
1: 嗯哼，
0: 对，所以才会说叫妈妈手。可是它其实也常发生在一些常惯用就是用手腕大拇指工作的一些工作者，也会引起这些腱鞘发炎这样子。
1: 哦，好，你就说除了我们常说的这个妈妈这个什么抱小孩的这个之外呢，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常常会用到手腕这边，哎，那是不是就是等于我们像是一般上班的人用电脑的意思？
0: 对，就是像现在就是像厨师或者是端盘就是服务生
1: 啊，
0: 对，还有药师，就是重复性有做手腕一些动作或大拇指动作的那个人，都很容易引起妈妈手。
1: 哎，所以用滑鼠的这个也会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好像太普遍了嘛，用滑鼠这每天都在工作，像我们这样每天都在用电脑用滑鼠的，那是不是也是这个挺有危要有挺有危机的一个意识状况哦？
0: 好，也算是高危险群
1: 啊，也算是高危险群。
0: 对对对对，
1: 真是的，伤脑筋，好像这个也没办法脱离说不用电脑滑鼠的这种情况吧。
0: 对啊，只是说就变成你日常生活的时候，你注就是时间的使用嘛
1: 啊，
0: 还有就是一般护具，就是如果你工作的关系需要长时间使用的话，就会建议用一些护具。
1: 哦，好，用护具。好，那么等于是说这些都是一些这个比较容易罹患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好，那症状的话，通常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好像感觉上那 KK 好像不怎么这个舒展的这样感觉啊？
0: 对，因为妈妈手大部分它是拇指的两条肌腱发炎，对啊，它通常痛点会是在你靠近拇指跟手腕的那个交界处，所以你在握东西或做扭转的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疼痛感或无力感。
1: 嗯哼，
0: 对，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明显。
1: 哦，
0: 那有时候太过就是发炎太过严重的时候，可能它会向上延伸到我们的前臂，你会觉得有点胀胀痛痛的，有点紧绷的感觉。
1: 哦，好，所以等于是都会有感觉出来了啦，对不对？
0: 对，就是、
1: 好。那这样子有感觉出来的话，是不是就会比较容易这个诊断确定就是妈妈手的这种情况啊？
0: 哎，你可以如果还没有到医院做检查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做一些自我诊断。
1: 哦，
0: 第一，你可以先在你的就是大拇指靠近手腕那个地方找找看有没有那种压痛点。
1: 压痛点啊、哦？
0: 对，来就是有一个测验，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大拇指握起来，包在四指的、
1: 哦、
0: 就四指包住大拇指、
1: 哦、四指包住大拇指，
0: 对、
1: 哦、
0: 之后我们就是往下往你的小指的方向做一个往下压的动作、
1: 啊、
0: 那往下压的动作的时候，你拉扯到那两条肌腱的话，你可能会出现那种那个酸痛的那种感觉、
1: 哦、
0: 还有没有变没有力气的那个感觉、哦、那个可以就是在家可以自己先自我诊断一下。
1: 好，这就等于是我们的拇指被四只小拇指给包围住，
0: 对，
1: 好，对不对？然后有点这个要下压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拉扯那两条肌腱，看看有没有那种痛的感觉。
1: 哦，好，这个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自我判断的一个方式，
0: 对
1: 不对？好，
0: 对、啊、那如果你自我检测完，如果发现有的话、那如果现在已经有红肿的话，或者是已经疼痛非常明显，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挂骨科或复健科。
1: 啊哈，
0: 对，那医生有时候会可能做一些超音波去检测，看是不是你的整个腱鞘已经整个发炎肿胀，才会导致你的手会这么明显的痛感无力这样。
1: 嗯哼，好，所以一般来说，好，挂骨科挂复健科，好，这个就可以来检测出到底的真正的原因啊，可能是什么之类的哈。好，那所以呢，这个看完了之后，好，当然就会开始治疗的一个方式种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哎，如果你刚好现在正在处于急性期发炎的时候，对，基本上急性期发炎就是以红肿热痛为主嘛，那你如果一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是先暂时就是停止活动，就是适度的休息，给予冰敷，对，让它整个发炎的反应下降。
1: 哦、好，所以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医生的时候，好，就等于说我们自己要来

0: 先冰敷就对了。
1: 对，如果在你急性发炎，你就是现在处于很痛，非常的疼痛的话，那我们就是只能让它就是以休息为主，让它不要发炎的反应又更剧这样子。
0: 好、嗯、好，所以等于是就是说、嗯、可能你要休息了。
1: 对,
0: 对，
1: 休息啊，就是如果你有发现，哎，你的那个就是大拇指那边有发现有肿肿的，或者有红红，摸起来热热的话，那我们就是急性期的话，暂时就先冰敷
0: 啊哈，要先冰敷，不能热敷啊，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好像会搞错了，
1: 对对对，
0: 到底热敷或是冰敷，有没有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1: 因为急性期，就我们会先观察，就是刚初期发生的话，
0: 嗯，
1: 对，24小时内我们就是。属于急性期，而且你会发现，哎，你的手就是会有肿起来的感觉，摸起来非常的疼痛，
0: 是
1: 那个都属于急性期。
0: Uh-huh.
1: 所以我们不管像运动伤害啊什么的话，你刚受伤的状况之下，一定都是先冰敷，就是不要让它整个发炎组织整个发炎起来、肿胀起来这样子。
0: 哦、uh-huh. ，好，所以等于是一开始我们要先冰敷，不能热敷哦。
1: 对。
0: 对不对？热敷一般的人都会想说会热敷或怎么样，那是不是效果刚好相反？
1: 对，热敷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在就是你的发炎期已经下降，在亚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给予，就是差不多48至72小时后，如果没有那么疼痛、那么红肿、热的话，
0: 嗯，
1: 我们就开始会给予一些热敷这样。
0: 哦，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好，要冰敷不能热敷，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好，那么这个治疗的方式会不会也有什么吃药之类的？
1: 欸、如果你非常的疼痛到晚上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我没办法睡觉的话，有时候医师是会建议说给予一些非类固醇的药物止痛。
0: 哦，
1: 对，那如果还可以的话，就是我们会就是做一些物理治疗。
0: 哦，物理治疗
1: 就是可能医师可能就是会开一些电疗、超音波、雷射、哦、对啊，有些医师就会开一些像震波或者是那个低能量雷射这样、
0: 嗯哦，就类似有一点点像我们所说的什么低周波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那个都是针对于发炎的组织下去局部做一个止痛这样子。
0: 哦，
1: 对啊，那超音波的话，它是针对你腱鞘发炎的话，直接透过声波下去治疗你的发炎的组织，让你的发炎组织的。那个修复跟促进血管的新生这样子。
0: 是，好，所以这个去医院看完之后，有时候可能会、我们会到这个复健室去做这样的治疗，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样假设做这样的治疗哈，我们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治疗的一个状况啊？在那个复健科的话，
1: 你说治疗的状况吗？
0: 对对对，就说我们到复健科可能会做什么样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情形啊？
1: 基本上我们先会以先解决疼痛为主，就是做超音波完之后做雷射，雷射完之后我们才会做一个低周波的那个电疗这样、对，那
0: 是
1: 如果他现在比较没有那么疼痛的话，我们就会教导他一些做伸展的运动。
0: 嗯
1: 哼，对，就是预防以后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再
0: 发
1: 平常可以就是在现在不是就是属于亚急性期跟比较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教一些
0: 是
1: 像我们长时间得滑滑鼠之后，我们做一些手部的伸展的，
0: 是好
1: 让它局部的释放一些压力。
0: 嗯，好，所以等于是我们到复健科这个做这些治疗大概时间应该也不会很长嘛，对不对？
1: 差不多30分钟。
0: 差不多30分钟 ,OK, 还可以。好，那么我们就先说到这哦，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现场哦。好，8:50咯 ,Lady 的韦德早总。
2: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8:51，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拖板车翻覆，目前暂时管制，封闭盐水往新营方向入口匝道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好，国道一号南下321.9过永康交流道外线有往生动物。台南市东区崇善路城东街这里的事故，提醒朋友注意喽，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在今天真健康的单元当中，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新营医院复健科，我们陈君为物理治疗师来跟我们来说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妈妈手的这样的情形。好，继续我们要说到，好，我们呢这个看完了复健完了，好，当然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来自我预防，怎么样来做呢？
1: 平常我们就是你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就是适当的休息，去像我们刚刚教你们的那种，就是一些肌肉伸展、手臂伸展的一些运动，其实都到复健科来，我们都可以教你们怎么做这些伸展运动。那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就是下班之后，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手部比较累的话，可以做一些深度比较按摩的那个，让它你的肌肉放松一下，
0: 是
1: 让导致你发炎的那个肌腱也不会一直在处于肿胀的那个。对，所以我们按摩的方式就是你靠近你大拇指的跟手腕的地方，我们做一个横向的，就是推
0: 啊，
1: 不要一直推拉推拉，就是往前推，往前推，这样子稍微做肌腱那边的按摩这样。
0: 嗯哼，
1: 对，阿拉就是预防的话，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可以去药局买一些属于妈妈手，就是它会，我们在药局常看到的会是护腕。
0: 哦，对，护腕。
1: 妈妈护腕它是有包括把大拇指整个套进去固定。
0: 哦，是。
1: 对对，那在急性期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让它完全能休息的话，就是我们会建议妈妈手的那个护腕是旁边要有铁片的那一种，铁条的那一种。
0: 哦，
1: 就是完全把大拇指
0: 固定啊，
1: 不要让它一直在使用。那你就得要使用其他的，像手腕的力气或手背的力气去完成你的工作这样。
0: 嗯，
1: 那如果有些医师他会直接就是开所谓的护目
0: 啊，
1: 对，就来我们复健科找职能治疗师做护目，一样它只是一个亚克力式的那个护目板，
0: 是
1: 一样是固定，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都是要让它可以休息修复这样子。
0: 哦，好，所以等于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适度的休息一下，好，停一下，好，然后有些器具我们就来使用啊，或者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己比如说有什么低周波自己回到家之后自己还可以再来做使用这样子啊？
1: 可以啊，如果家里有低周波，有的人会买那种，那你就是直接贴在你的就是患处的地方，就是疼痛的地方。
0: 嗯哼，
1: 对，直接做电疗这样子。
0: 是，
1: 那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如果已经在亚急性、慢性，其实可以就是泡一些温热水。对，
0: 哦，温热水是，
1: 啊，就是也可以加强你手大拇指的手部的肌肉的肌力，让你的肌力强壮一点，才不会一直使用耐你的肌肉。
0: 啊，好，我们要让肌力可以强健一点，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1: 像在家里面的话，如果有橡皮筋，
0: 哦，橡皮筋，好，
1: 橡皮筋不是有阻力嘛？
0: 对，
1: 那我们可以把它套在大拇指跟食指套进去，那做开合这个动作，
0: 哦，
1: 就是把撑开之后撑个10秒钟，
0: 嗯哼，
1: 放下来，那是练你大拇指的那一些肌肉群的一些肌力。
0: 哦，
1: 对，那也可以就是做对掌的动作，就是大拇指跟小指对接这样子，再用力互推这样子，这个也都是在练手指之间的肌肉。
0: 哦，
1: 啊，还有可以再练手腕的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握个水瓶。
0: 哦，
1: 对，
0: 握个水瓶是，
1: 就是小水杯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往上翘的动作，再往下压的动作。啊，都差不多，都停留差不多10秒钟之后休息一下，再做第二次啊。每天都可以做个3次啊，每一次可以做5到10回这样子。
0: 嗯嗯，
1: 对，就是可以每天这样子去训练你自己手部的肌肉，才不会过度的使用。那就是预防的话，你还可以靠由你

0: 就是平常的姿势的改正，不是，而且不是说我今天做扭转毛巾，我抱小孩，我都一直在用手腕在使力，我可以借助于上背的力气这样子。像如果以后抱小孩的话，我们可以不要用虎口撑住，我们就是手腕跟大，就是手指头都是平放，我的用整只手掌去支托小孩的，
1: 是。
0: 对，
1: 哦，这就是一些
0: 才会分散掉那一
1: 些，哦，调整一些方法啦，哦，对不对？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谢谢咱们卫福部信医院陈俊维物理治疗师来告诉大家妈妈手怎么样的运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好的来这个调整咯。好，我们谢谢，期待下次见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8:57了，路况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国一南下 321.9 过永康外线的往生动物哦。好，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落风到三天，来听刚会接收，一切随在意。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排着你哦。好，你在哪里呀？好，一切外头都要小心了。路况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7.2，过了冈山交流道。好，这边的这个事故状况目前排除掉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好，北上的343.4，靠近了高科交流道，中型巴士货柜车追撞，占用的外车道的情形。好，麻烦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哦。后续呢，还有任何路况的补充吗？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老洪会继续到三工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来，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

0: 好，我们特例加开了一场，好跟大家来提醒的很重要的就是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所以呢要跟大家来做一下呼吁跟提醒，好，特别特别加开的这一场。好，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的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好，我们的分局长吴伯元分局长来到咱们今天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好，我们分局长先问候大家。
1: 感谢主持人又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分局长吴伯元，今天非常高兴受到那个又谦这边的邀请，来到警广的现场。
0: 是，我们很开心哦，又见到分局长好亲临的现场来跟大家来提醒，很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对于诈骗呢更加的关心，不要再被受骗。好，所以那呢分局长做半工的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相关生活当中的一些诈骗案例，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案例，好，分局长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实际的来分享分享。好，我们请分局长来跟大家呼吁一下，来跟大家分享。
1: 谢谢佑谦。那从一开始我大概这边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大概报告一下我们分局目前的诈骗的概况。如果是看今年五月份我们分局，因为我们分局是主要是负责三个乡镇，嘉义县的三个乡镇，包括中埔乡，包括番路乡，还有大埔乡这三个乡镇。那五月份的诈骗案件是有20件，那比四月份还多了2件。那不过财损的部分，五月份是162万2000多元，那比四月份减少了大概2282万。下降了93.36%。那千万的财损的部分，因为四月份有发生，有发生一件，那五月份就没有，五月份就没有。那另外就是一般我们会特别关注的，就是没有财损但是民众的金融账户有被骗取的，有2件，有2件。这边还是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因为金融账户你的提款卡被诈骗之后，你不是只有账户里面的财产损失，你会被转成帮助犯，你会变成是诈骗集团的帮助犯，那会把你自己本身的账户变成人头账户，那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广泛，你名下所有的账户完全会被冻结，而且不能动用，所以这个还是要呼吁一下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有接到电话或者接到 LINE 说希望你们把提款卡密码寄出去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个是我们大概中埔分局五月份的一个诈骗概况。那另外就是网拍的部分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五月份我们是有20件，那假网拍还是目前不管是全国也好或者我们分局也好，假网拍的案件的数量还是比较偏多像我们就有发生了12件。那这个部分在被害人的部分男生跟女生都一样以那个假网拍不会跟你区分是男生比较多或女生，大概都是占一半一半十二件里面大概就是6件男生6件是女生。那年龄的话大概20到39岁，因为这些都比较偏年轻化比较年轻人比较喜欢上网去网购一些物品，那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的锁定的目标锁定的目标。我这边大概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自己本身的小朋友也是因为这样被骗，那被骗了7万块，这是非常非常应该说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就大概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发生，大概就自己小朋友，因为他在网络上刚好，他其实在官网，应该说在官网上面，他有看到一张门票，因为他想要去参加一个演唱会，那因为要去买，那官网的部分已经没办法抢到票，
0: 对，
1: 所以他就透过 Trade 在 Trade 上面刚好有人在兜售，然后就跟对方就建立。

0: 个联系管道，然后之后就是被话术，然后总共网络银行汇款，但是都网络银行
1: 是
0: 汇了两次，大概70,000块。
1: 好，哎，那我们请问分局长，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哦，是是后来才发现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及时可以说这个拦阻。
0: 那一天应该，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礼拜天啊。礼拜天，因为是大概中午，他一两点，他一两点那时候，他把我小朋友把款项汇出去因为他现在是念，目前是大二款项汇出去，那一直到晚上大概6-7点才跟妈妈说，他妈妈之后才跟我说所以这个有一个时间差，因为通常你如果汇款之后他大会集团通常就马上就指派车手
1: 对
0: 会把钱领走
1: 所
0: 以大概一两个钟头之内，如果一直都没有察觉一两个钟头之内没有察觉的话，你钱应该都出去了就已经拿不回了。
1: 所以这种有时候会不会就变成是怎么这个先做了之后后来才知道的这种状况，对不对？
0: 就
1: 可能应该也是说可能一般的年轻朋友或许也都是这样子的做法就是说我先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后来可能父母亲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时间会就是说应该说犯罪那个被害的行为已经先发生了等到你后续察觉，他那个时间有时候可能几个钟头交往拍这个部分它的这个时间差会比较短
1: 是，
0: 那你其他的诈骗你像假前景这个有时候会拖到一个月以上
1: 它是，所以等于是说可能一般的比如说可能一般的小孩子他可能都是先做了，他可能也不会说先问一下爸爸妈妈
0: 不会他会先会那发现说奇怪，我汇出去要的商品一直都没有拿来
1: 对
0: 一直都没有寄到或者是说突然要去跟这个你汇款的对象去联络
1: 是
0: 发现好像没办法联络上那时候他才会觉得怪怪的才会反应出来
1: 所以是不是有时候跟着这些可能就是说比如学生比较年轻的有时候就可能会可以跟或许也可以说可能先问了这件事情说比如说我假设说有些人要去看演唱会买票这种东西有时候好像不会先跟父母亲讲说我要去看什么之类的
0: 通常不会
1: 尤
0: 其是你像大学生大概他们的自主意识比较高他不会事先跟
1: 家长说
0: 应该也是说大部分很多学生可能如果住宿的话大概就是跟同学之间 会聊这些事情那当然如果同学有警觉的话大概都会再做个提醒
1: 对
0: 跟当事人会再做个提醒那如果没有警觉的话他可能就一直等到一两天几天之后奇怪我的票怎么都没有来那时候才警觉到说会不会被骗
1: 所以这种东西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案例其实应该也算蛮普遍的
0: 对
1: 因为这种演唱会这种东西常常有
0: 有啊它不是只有演唱会它只要是热门的商品
1: 对
0: 然后有在兜售或者是说之前还有利用一些我们民众的爱心他说你帮我买这个有一部分的金钱会流到那个爱心的那个看是要捐助给谁
1: 对
0: 他会利用这种爱心然后要求你
1: 是
0: 可能小额的汇款第一个是小额汇款第二个他会一定会跟你要你的金融卡
1: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生会遇到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分局长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浅显意见跟大家这样说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有深同感受就是有些小孩子可能都是先做了或者是先瞒着然后才后来才发现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会来不及
0: 而且这个我小朋友碰到这个嫌犯他是直接问到请问你身上有多少钱他居然你像一般一张票可能也没有几千块
1: 对
0: 你贵点了不起大概3万块吧
1: 对
0: 他居然跟他可以要到7万块
1: 所以
0: 我当然并不是责怪小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说要网购的包括民众然后学生族群都一样就是他们对这个商品已经有一个期待
1: 对
0: 有个欲望他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变成是嫌犯怎么去跟他讲他都会照做
1: 啊哈
0: 反正我就跟你讲一点点嫌犯就跟你讲一些

0: 些，那、你就会一点
1: 啊。
0: 然后他，然后之后再用其他话术，再一直要求你，再一直把钱汇过来
1: 啊。
0: 那实际上他手边没有票啊。
1: 啊，对啊，而且
0: 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一点一点的把你吊你的胃口。
1: 对。对，可是我们一般人其实知道说，哎，有诈骗这件事情，有网购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对不对？
0: 都知道
1: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0: 可是他没办法 stop，
1: 对，
0: 大家不会说 stop 在那边说啊，好像怪怪的、啊。
1: 对对，大家就会沉醉哈、那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说，我可能不会遇到这么多后悔歹机、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实际案例，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有些也很有心声的哈，这样子跟我们来这样分享，所以呢，也在此的先呼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哈。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然后呢，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的现场喽。

0: 好，9:17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高科车多多，很拥挤哦。高德一河北上南麦克到高科，目前车正侪在塞车。来，一个快点的高德一河，目前能讲。南下321.9，过到永康交流道换线的往行动不好，目前讲已经无看到伫遮。天气条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细致了。0800000123，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今天我们特别来安排记者会的单元，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生活当中的诈骗是很重要的提醒朋友。好，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吴伯元分局长，来跟大家来提一提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些诈骗的这个方式。好，接着我们来请分局长来说一说啊，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案例情况哈，哎，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咯。
1: 哦，是感谢又谦哈，因刚除了提到假网拍的这个问题哦，因为假网拍还是我们全国跟我们分局哦案件量比较多的，所以大概提一下自己小朋友个人的惨痛哦，惨痛的经验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分局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那个。假冒公务机关、假检警、
0: 是、
1: 这个案件，因为假检警跟那个假投资，其实他们的损失的金额都会比较高，
0: 都要高。对，
1: 像我们辖内自己遇到的就是1062万而且这个被害人、这个女生这个妇人，她一开始被骗，当然她是有接到一通电话、说是户政机关来的，
0: 是。
1: 那户政机关来就跟他讲，小姐，你这个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讲，是因为户政事务所哈，户政机关这边有发现你好像有涉及到什么案件，我必须要把你的那个电话资讯pass 给那个警察所以他就说你跟这个用，就他会给他一个 line，
0: 对，
1: 给他一个 line， 然后跟他讲说，你可能跟这个 line 的警官你跟这个警官联系一下，
0: 对。
1: 然后其实这个一开始就已经掉进去我们假检举的陷阱圈套里面，然后一开始就跟他讲要跟你会涉及洗钱啊，或什么重大的金融犯罪，
0: 是
1: 监管，要监管你的东西，那麻烦你他这个案件他不是要他马上就现金支付，他是说那你提款卡寄来给我们，我们来帮你 check 一下，帮你 check 一下有没有涉及到一些那个洗钱方面的金流，这样子，他就真的把那个4张卡片、他不是寄他是直接有一个面交，就是有点像我们通常会讲说是局部局部手就派一个局部手开着一辆车过来，跟他约在他住家附近的地方，然后跟他。

0: 面交，就把那四张提款卡就送出去了。那这四张提款卡有什么作用？当然我一开始刚刚上一段有提到，其实提款卡会让你变成人头户，那有一部分也会让你损失你的金钱。
1: 对，
0: 这个富人就是先损失金钱，他把所有可以解约的保险单啊、基金啊、股票啦、全部解约掉，所以凑一凑，不够的地方，他又跟人家借跟人家借，那凑一凑之后1062万，
1: 我天哪，
0: 就分别就汇到他四张提款卡，就是说这提款卡他得自己的，可是他本来里面没什么钱，
1: 对，
0: 他又一直把钱加进 去，
1: 对，
0: 结果这四张提款卡被歹徒拿去用之后，就全部都提出来就损失掉这些。
1: 好啊，
0: 那之后有在，因为我们后来有调查，发现其中的两张有被转成人头户，因为还有其他被害人的钱
1: 是
0: 有进去所以这边还是要跟民众提一下，就是不是只有你的钱被骗，
1: 对，
0: 你只要提款卡被寄出去，提供给嫌犯的话，你会变人头户你会变帮助犯，
1: 是，
0: 那目前最重的刑责可能会到5年最重最重会可能要到刑责会到5年，
1: 是，
0: 你不是只有所有的金融你名下名下的所有的账户你不能用而已，你还要卡到刑责，而且你还要赔钱，
1: 对啊，
0: 赔给那些被害人，
1: 对对对对，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对，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还是提款卡的部分千万千万不要寄出去也不要给别人，
1: 对，
0: 因为这个是毕竟是自己个人应该保有的东西，
1: 还
0: 是自己要把它保存好，
1: 对，
0: 自己要把它保存好，
1: 对，这些人真的就这么大胆的就可以这样的寄出去，给那卡片什么都可以给人家
0: 对，因为正常不公开他也不能跟别人讲，然后假的警察不能跟他讲什么他都照做
1: 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嘞，这种钱这个很麻烦这种事情要解决很复杂而且很久这种东西然后你也不能说我不知道什么就可以这样搪塞一切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应该说现在诈骗集团其实他自己有在变化就是他在拿这些金融账户上面有在变化，以前是用买的，
1: 对
0: 很早大概几年前都还是用买的，
1: 对，
0: 大概一本本子多少钱一张提款卡多少钱
1: 是
0: 有个公定价格可是后来发现因为我们政府有在主诈这一块，那金管会有在帮忙
1: 是
0: 有在介入之后把这个金融账户的部分其实大家保护得很好所以现在变得是买不到了买不到现在都是用骗的跟被害人骗，
1: 对，
0: 骗到拿到之后又把它转过来又开始做人头户再用
1: 是
0: 所以他现在不用买
1: 对对对，
0: 是你们自己给你骗一骗之后你就自己给的你就给出来
1: 好所以呢真的是大家都这么样子的很慷慨的就拿出去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情况，大家怎么会这么放心呢
0: 对
1: 对啊
0: 对，就随随便便一个人
1: 对
0: 而且是陌生，
1: 对啊，为什么可以这么放心
0: 其实我这边还是建议一下，就是你像民众如果真的有遇到真的是有警察或检察官打电话来没关系，你跟你们辖区你要打165也可以，
1: 对，
0: 跟你们辖区的派出所给他反映这件事情，
1: 对，
0: 其实我们自己有管道可以查证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对，
0: 你可以跟你自己辖区的管区啦或者是你直接拨打165来做一个查证，
1: 对，
0: 没有所谓什么侦查
1: 不公开，
0: 侦查不公开其实跟一般民众是没有关系，一般都是拘束到我们司法检察机关，
1: 对，
0: 所以这个民众不用为了这个侦查不公开4个字被绑住了，
1: 对，
0: 其实应该还是要查证一下拜托听众你们如果真的有接到电话要查证，
1: 要查证
0: 一定要查证不要被牵着鼻子走这样，
1: 对，因为有时候人家那种假的打来那些比如说假警察打来他有时候都还会说他是什么单位什么级次什么名称他们说得很清楚对，所以一般人都会觉得好像是真的 对不对，其实这个都可以乱掰的，对不对，
0: 都可以随便跟你讲一个单位啊，讲一个名字，其实你只要有查证的话都会知道这其实都是假的
1: 对，
0: 没有，永远找不到这个人，
1: 对，
0: 永远找不到，
1: 对，所以一般人真的不要被这个所谓的这个讲得那么清楚。

0: 的什么巨细靡遗的谁谁谁这样子给糊弄住了，对不对？
1: 检察，检察官也不会拿你的财产，
0: 对啊，
1: 还是说什么要监管，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啊、对对对，
1: 这个。这几个字哦，监管站这四个字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0: 对，所以大家
1: 这个千万不要相信，
0: 大家还是要小心。好，那么最后哈、哦，我们的分局长有什么再呼吁、再叮咛、再提醒大家一下？好了，
1: 这边还是应该说是建议民众，如果你有发现任何接到任何电话啦，或者接到任何。尤其哦，你像假投资这一块哦、嗯，你像很多都是跟你讲什么老师啊，什么投资群组，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
0: 啊。对，
1: 你如果要投资任何的商品，我还是强烈建议跟金管会，金管会那边查询一下，
0: 是
1: 哦，到底有没有立案？
0: 对，
1: 哦、这个老师到底是真的
0: 真
1: 的
0: 还假
1: 的？对，先做个求证，确定没有问题，我们再投入，
0: 是，
1: 要不然这个损失蛮大的。
0: 对，
1: 那。现因为像刑事警察局他有建一个所谓的165的打造仪表板、
0: 对，
1: 所以他每天其实都有一些应该说每天公布的案例，
0: 对对对，
1: 每天公布的案例都是前一天活生生才刚被害的案例，我们派出所全国派出所啦全国警察机关受理的案件、
0: 对，
1: 其实都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看一下，
0: 没错，
1: 或者是关键字查询、尤其现在又有那个我们刑事局那个网站、打造仪表板还有一个 AI 智能客服
0: 啊，对，
1: 其实你就用关键字搜一下看是不是跟自己的状况是一致
0: 一样、
1: 一致，你说不想打电话没关系，那你上网去看一下、上网去看一下、让自己会对应该说培养自己的一个警觉性，
0: 对，
1: 让他知道，让大家知道说，哦，目前，哦，前一天或者是这一阵子，大概是都哪一类的状况、哪一类的案件，
0: 是，
1: 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一直重复出现的一些诈骗的账号、用的什么赖账号，一直重复会出现，像类似像这个，只是希望民众能够自我提醒、把那个警觉性拉高一点，
0: 对、大家还是要小心不能人看没在对鬼看口口对、这个就是很伤脑筋的事情，大家还是请你小心了、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吴伯元分局长跟大家做叮咛提醒了，好，分局长辛苦你了，谢谢你，我们期待下次见了，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在网络上拄到真爱他说你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大天拢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吼，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个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多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5月失业率为 3.27%， 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国内5月失业人数约39万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

0: 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 0.03 个百分点，来到 3.27%， 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1: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0: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员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4: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3: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5: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6: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5: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你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时间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330到332之间，过了乌山头中外侧有道路的施工。过得三河南下330到332之间，过乌山头中外线还有道路施工。还有看到这是在嘉义县的竹崎乡，中华电信竹崎服务中心带对面家和平村160号加工有事故。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好，北上的九如到顶金系统转国时都是堵车，车多多了。好，台南的永康中华一路150-1号目前也是事故的情形。来，国道一号之前北上过了顶金到冈山，车多速度慢，好，车多速度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0:00-123，落后呢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好的，我们这个单元大自然要来分享海洋的资讯。好，我们联系的是屏东海生馆，持续的来告诉我们分享大海。今天是要有谁来帮我们做分享呢？我们先请他来问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来，
1: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要负责与大家分享的那的导览员，那我的名字呢叫燕晴。
0: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说说好这样的一个海洋资讯

0: 这个好像有说到一点点的历史吧，对不对？
1: 啊，对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一座建筑在水上的城市。
0: 哦，好，这个算是有一点点这个来头的，来跟我们大概先来分享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呢，是一座位于意大利的威尼斯。
0: 啊哈，
1: 那说到威尼斯呢，好像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旅游胜地啊，
0: 对对对，
1: 漂浮在水上的城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啊哈，好，那这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来跟我们大家继续来分享哦。
1: 这座城市呢，除了长很特别的地方呢，有很多种。首先，我们对于城的印象一般都是盖在陆地上嘛，但这个城其实不是盖在陆地上，不是我们一般所知的那种欧亚板块啊，这种或者是菲律宾板块这种地方，那其实是建筑在一个西湖上面的。
0: 嗯，好，一个西湖上面哦，这样也是很厉害哦。
1: 对啊，
0: 嗯，
1: 但当然啦，有选择的话，西湖怎么看都不是适合住人的地方嘛。
0: 是，
1: 像台湾西湖通常是拿来做什么的？其实那边基本上是用来发展渔业，像是台湾西部啊、云林或者嘉义一带的外山顶洲，其实就是属于西湖的范围。
0: 嗯哼，
1: 那这种地方，通常你脚踩下去的时候，就会直接陷进沙堆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以前的时候，大概明清时期，汉人渡海来台时，就是选择这种地方上岸，但其实从这里上岸也很危险，因为你就是会陷下去，才两步就直接半个人就陷进沙地里了。
0: 是，
1: 那究竟什么原因呢？会让这些最早的威尼斯人不惜陷进沙堆里也要移动来这边生活？其实有一个很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缘由，应该这样讲。
0: 是，
1: 他们最早呢要移动到这个西湖上面，是因为他们的有一个日耳曼民族，大概在西元五世纪的时候，西罗马帝国衰落，日耳曼民族开始入侵意大利半岛，当原本住在沿海地区城市的居民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啊，开始要陆陆续续逃往安全的地方，可是附近安全的地方有地方可以站的地方，安全的城市都已经被占走了，那你可以往哪里走？就只能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0: Uh-huh.
1: 啊，没有人要去的地方，要么就荒郊野外、荒山野岭，
0: 是，
1: 再不然选择就是一些像是西湖啊旁边的小岛，只能往那边移动。
0: 是，啊哈，好，因为没办法选择啦，对不对？就只好将就了啊，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呢，一开始他们选择在那里，真的只是没有选择，并不是他们想要住在那边。
0: 嗯哼，是，好。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又是如何？
1: 那也因为西湖本身环境，我说它的沙地比较湿软，本身不是用于农业发展，所以他们转而依靠渔业、自然之类的海上贸易为生。而这个海上贸易呢，则要讲究到他们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但在讲到地理位置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地建起来。那水威尼斯这座城市怎么盖起来的？我们也说回到刚刚的沙地。沙地呢，不是没有办法盖房子的，要怎么样在上面盖东西？其实威尼斯人很聪明，他们呢虽然没有掌握到现在的建筑，像是没有办法放混凝土或是钢材来把这些沙地填埋起来，但是以前大概在1600年之前，他们呢是把威尼斯底下用一只又一只的木窗直接打入沙地里面，
0: 嗯，
1: 而每一只木桩之间距离非常非常的近，木桩的尖端会朝下打入地底，越打越深，越打越深，打得很深，打得很密，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坚固的地基。
0: 是，
1: 也因此他们就可以拥有了最最最最基础的地块。
0: uh-huh.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地块，等有了这个木头的地基之后，再往上面铺上石板，铺了石板之后，哎，我们的基本你的地块又站得越来越稳了，他就开始在上面盖房子，盖建筑，一点一点把这个非常特别的城市逐渐呢创造出来，可以说是非常特别。
0: 是，
1: 而且这个木桩呢经过1600年之后，它现在也依旧还是稳稳的把威尼斯支撑在水面上。
0: 嗯哼，对。

0: 我们目前看到还是一样嘞，吼，对不对？所以，哎，真的，技术不错，真的不简单，对不对？
1: 哎，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厉害。哦、像他们说，应该说现在呢，曾经有人去调查过，哎，威尼斯水下到底有藏了多少的这个木桩？因为呢，有这个木桩造到水里面，就像是一个倒置的森林。那有人去尝试过后发现，哎，光是基础上就有14000根以上的木桩，而呢，建于832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下面，甚至有10000棵的橡树，所以这样加起来，哎，整个威尼斯底下到底有几万根，甚至说不定可能有3-4万根以上的木桩，就才把这个威尼斯支撑起来。
0: 嗯哼。好，所以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哦。好，我们先说到这了，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现场哦。好，目前我们看到在台82线，好，这边往东人的系统要汇入国道前有大货车的爆胎，路面都是轮胎皮，司机下车在车后面。台北在大山往东经的系统被汇聚的高德进行大货车崩裂去，路面都是车辆皮，司机的车在车后边啊。台北在大山往西24.5到21公里之间，家己系统路段来往山车的有车辆皮落了来哦。来伫分林伫刀南，好，刀南伫福德路桥下卡，义德路2号这里说有事故了。高德一河南爬284到286，过家己来算有排水箱含，排水箱的这个改建。好，那么国道3号北上323到321之间的柳营中外侧的路面检测，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后续呢还没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大自然跟海生馆一起来分享海洋的资讯消息。好，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威尼斯，好，这么一个厉害的一个地方，到现在还是相当的知名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们说到了，我们一般都想到威尼斯就是跟水好有关系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们还有在说到啊，说这个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啊，哎，这有叫做威尼斯的面具节。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咯。
1: 那说到威尼斯呢，我们有第一个想到就是它水都嘛，以船代车，甚至呢最为知名的也是他们其中的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威尼斯的面具节。那威尼斯的面具节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11世纪左右，当时呢是为了庆祝威尼斯共和国战胜而举办的胜利庆典，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呢，也成为匿名与平等的标志。怎么说这个匿名与平等呢？这就要说回到古早西方那边，其实他们是有很严格的贵族跟平民制度的，所以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在面具节，应该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平等的去享受，所以大家就会戴上面具，在这个时候不分你是男生女生，你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而在这个威尼斯的嘉年华当中，其实呢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仪式，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呢，就会跟他们历史也有一点关系，像是我们的玛利亚节啊，或者是甚至在威尼斯的环境当中，他们呢也会有一些从高空跳下来非常有趣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每年都会进行，这个活动基本上跟我们的另外一个活动一样，都是每年进行的。因为呢跟嘉年华一样，在威尼斯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我们的贡多拉，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小船。那这个小船呢其实跟 我们现在的东方一样，他们也有

0: 个类似划龙舟的季节，叫做赛舟节，每年会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于大运河盛大的举行哦。
1: 好，哎，所以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威尼斯哈，这个相当的厉害，然后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让大家其实对他们的印象都还是蛮深刻的哦。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威尼斯节这样的一个资讯来提供，让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这个来了解。好，那最后我们还有说到一个啊，所谓的什么叫做摩西计划的一个情况呢，也来跟我们分享了。
0: 像近几年来，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威尼斯正面临大西洋气候隐藏的海平面上升，而本身威尼斯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只占海平面上的国家，应该是城市，但不是国家，是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旦海平面上升，通常它本身就有的地基下陷的问题，因此饱受水患的困扰。一开始呢，其实他们是有尝试过去这样去治理这个水患的问题，在1966年的时候，有注入由发电厂生产的二氧化碳来阻止地形塌陷。但是过了几年，发现这个问题水患还是存在啊，威尼斯依旧会被水淹，那怎么办？他们就又推出了第二个计划，在2003年开始叫摩西计划。摩西计划主体是说，在威尼斯的西湖外围，一连串狭长的岛屿有一个他们的外海口处。建立巨大的自动闸门，平常闸门里面是灌满海水，平躺在海棠上，一旦呢需要启动的时候，就往里面打入空气，让这个闸门浮出水面，可以阻挡大外面的海浪进入威尼斯。而这三个出水口一共有78道闸门，每一道都比波音747客机还要宽，它可以很好的去阻挡住这些大浪淹入威尼斯的状况。只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新建费跟维护费都还蛮贵的。
1: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哈，跟大家借此呢来分享这个威尼斯，好，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的一个地方。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国立屏东海生馆的解说员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咯。好，我们期待下次见咯，谢谢了，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Check this out.
1: 好，9:54了哈，你在哪里？好，一切小心了。目前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今晚好到明今晚的这个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封闭国八新市交流道往东出口往新市匝道以及西向出口的匝道，请改道了。好，台86往东8公里，仁德系统这边路段有轮胎皮哦，有轮胎皮。好，国道1号，今晚跟明晚的10点到隔天的6点，封闭的国一北上顶进系统汇入国10往西的匝道，也提醒朋友请改个道哦，请改个道。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也继续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咯。好，我们最后来听的这是韦礼安的新单曲，叫做《很久很久》，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好，9:59，待会10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好，我们待会见了。
1: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三百。

56.4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来看一下目前呐、路况的讯息哦。在台82线往西24.5到21公里之间，嘉义系统路段内外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好，国道8号今晚明晚9点到隔天的6点封闭了国八新市交流道往东出口往新市的匝道以及西向出口匝道哦，所以要请改个道。台86往东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轮胎皮，还有在国道1号今晚跟明晚的10点到隔天6点，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顶京系统汇入国10往西的匝道，所以呢要请改道哈，请改道。好，台86线往东仁德系统要汇入国道前有大货车的爆胎，路面有轮胎皮，司机下车在车后面。后续如何也麻烦朋友都帮我们做补充跟提醒咯。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随时会记录好的补充继续提供咯。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10:13，路况台南市东区裕荣街荣誉街平交道旁，这里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荣誉街平交道旁，这里有事故了。台八六往东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有轮胎皮哦，好，有轮胎皮在这儿哦，好，都提醒朋友注意。台82线往西24.5到21之间，嘉义系统路段内外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的散落，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空白空孔空空孔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首歌，这是娄俊硕的歌声，叫做《不小心》。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2: 好，10:19了，路况的消息，在永康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这里有事故了。台南市东区荣誉街平交道旁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哦。台八六往东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小心小心了，好吧。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那么路况呢就记得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的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
1: 好，10:26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许多的碎石头哦。

好，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许多的碎石头。好，在永康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这里有事故了。好，永康的永大路二段永明街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哦。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来听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3: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2: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

0: 户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时诊断治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政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3: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2: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政室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利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9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勤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5: 给黄金一两分钟，你给他急救发扣呢，就很遗憾了。
4: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6: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4: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2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是有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增加，请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

0: 各位青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1: 见毒立报，平安福报；见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2: 好，10:38，继续回到警广真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那么畅游世界的现场，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在看到的，这是台南永康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有许多的碎石头，台八四往东下行系统要会国一北上匝道有往生动物在这里了。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好，随时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帮忙咯。

0: 好，在咱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持续呢要跟大家来关心好我们生活当中的议题。好，那么对于交通的这个议题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这个关心。好，那么我们呢要欢迎的是，哎，我们在地的，我们可以说是很亲切的，好，咱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咱们麻豆分局，我们的分局长洪国哲分局长，哎，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做叮咛提醒。好，我们请分局长先来跟大家问候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很高兴哦，在这个时间哦，能够在电台当中来跟大家来这个见面聊聊。
0: 是，好，那么我们呢要来就要先来请我们的分局长了哦。好，我们就关于交通哦，常常都会想说这个交通安全大家都知道，可是有时候常常在新闻媒体上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跟与酒有关系的，也就是所谓的酒驾问题哦，好像还是会有，那么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好，我们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说说啊，在酒驾取缔方面的情形如何呢？
1: 是的哦。酒驾的这个议题啊，也是我们警察一直在关心，一直强力严格取缔的一个要项啊，一个要项。因为酒驾交通事故哦，造成的这个伤亡哈，造成的损失哦，是相当的这个严重，相当严重。依照我们麻豆分局来讲的话哈，我们在今年到目前为止哦，我们到四月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大概取缔酒驾部分已经有取缔的七十多件哦，虽然说取缔件数跟去年的比较起来哦，比较就差不多。比较可惜的是说，酒驾的件数的取缔件数还是居高不下，也反映了说酒驾的这个案件哦，酒驾的这个民众还是不少，大家的侥幸心态还是有。但是我们这个麻豆地区。的酒驾肇事的这个件数哦，是有相对的明显减少。啊，另外酒驾的这个取缔哦，是日渐的这个严格的哈，严格，不仅是罚款来提高哈，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当场扣车、扣牌，另外累犯还有公布姓名、照片哦，都有相当高的这个处分，相当处分。我说还是提醒哦，这个酒驾不是说这个运气好坏的问题哦，是迟早会出问题，会出事的。所以说还是在的这个提醒跟告诫各位哦，我们不要有酒驾的这个行为。
0: 是，好，这是很重要的，再次的呼吁大家哦，我们想说哦，这种如果是在都市间。

0: 边跟我们这些比较没有大都市这种环境的这个酒驾的问题状况，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差异性啊？
1: 我们毕竟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比较乡间哈，所以说大概因为公共运输的问题哦，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坐公车啊哈，或者是叫计程车等等。所以说有的都说贪图一下子方便哈，或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侥幸心态哈，所以说虽然有明知有饮酒，但是还是冒险来自以为是短期的哈，短程没关系的哈，一下就到了，或者说自以为自己的酒量很好所以说无所谓，但往往就是在这种心态之下来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提醒各位要了解，要了解。
0: 对，不管什么样年龄层，就是都要注意这个酒驾的问题哦。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好，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酒驾之外啊，今年来也有这个毒驾的问题哈，好像越来越受到一个重视了哈。那么请问一下，我们的警方如何来应对这种毒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毒驾这个问题是日趋严重哈，因为使用毒品之后。使用毒品之后来开车，他的精神状况有的甚至比酒驾还严重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取缔方面我们有这个跟上了这个我们世界的这个潮流我们有导入这个唾液毒品快筛的这个检测，可以在现场快速的判断是不是有使用毒品。但是毒品的项目很多了，毒品项目很多。因为毒品项目多的话，我们的这个试剂检测试剂必须单向来这个检验所以说总没有像酒驾那么取缔上那么的直接，那么的方便但是我们在取缔上都一直在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严惩这些毒驾的这个驾驶人我们今年度我们这个取缔毒驾的新制度上市之后我们在取缔毒驾方面，我们八都分局也取缔了12件其实12件是多其实12件是多对毒驾案件毒案件它是可以处12万的罚款，另外还会扣车还会扣驾照，当然还有涉及到使用毒品的刑事责任这是务必要提醒各位要来小心注意
0: 是好，所以这个毒驾也是被晒的也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再来我们有说到有很多人其实也很关心这个所谓的无照驾驶这个近期的罚则似乎有加重吗我们也请分局长来说一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增卡收窄我当然现在他真的是没有驾照，可是他都是骑机车的情形。好，那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说说
1: 这一点必须要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无照驾驶的状况相当的严重，为什么我们要取缔无照驾驶跟不适格的这个驾驶人？所谓不适格驾驶人是说，我只有机车驾照，但是我去开车我有机车驾照，我去开车，但是我没有汽车驾照这是不适格，就这叫做不适格驾驶因为你没有具备相关的这个驾驶的知识常识的话，就很容易来生事啊，很容易生事我们无照驾驶的情况，在我们这个乡间，很多的这个长者他真的是没有驾照，但是长者出门，我们有时候又很难说。这个自己的小孩的或自己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能够载那一程，所以说很多就是还是一样，虽然说没有驾照，还是骑着摩托车就出门了，不管是去工作或者去做采买，这种危险性相对都很提高而且一个状况是说，现在的无照驾驶，现在的法令规定它的罚钱也罚得很重。比如说机车它罚到36000汽车罚到60000，而且要当场还要必须要跟你扣车扣牌这相当严重会产生你很多不便。当然了，你本来就是无照的嘛，但是会把你这台车子扣起来会造成你这个不管是你个人或是你家人其他人要用这台摩托车的不方便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没有驾照，没有驾照就上路事实上是拿安全在冒险，拿安全在冒险。
0: 是，所以真的知道有一些。

0: 那咱的厝边头尾有当下一挂中辈时段哦，你觉得他真的都是用机车在代步，骑机车你就觉得很顺。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欸，真的还不知道他真的都没有驾照，因为他已经骑了那么多年了，对不对？
1: 是
0: 好，所以那你行为边啊，那你中辈时段哈，马上爱注意哦。好、哦，无照驾驶的问题是很危险的哦，要提醒您了哦。好，10:47了。好，路况的消息呢？看一下，在台南安南区宜安路二段462号邮局附近这里哦，有事故哦。台巴士往东下岸系统要会国一北上匝道哈、哦，往生动物在这喽，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后续啊，还有没有呢？0800000123，告诉警管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喽。

0: 好，那么我们呢继续也说到啊，在近期啊有一些大型车的事故哦，也引发了有一些关注。好，分局长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作为也来跟大家来提醒的？
1: 哦，大型车交通事故哦，在今年度我们台南市的发生的比例偏高哦。就以我们马东分局来讲哦，我们最近有发生了几件哦大型车的这个交通事故了哈、哦，包括大型车的这个停车哦，停车啊，造成说这个机车骑士哦来这个撞击这种情况哦，不管是你的大型车有没有停好了哈、哦，或者是违规停车。都有发生了两件啊，另外大型车在我们八六线上的这个撞击等等哦，也都有发生的这个重大的死亡的交通事故啊，所以说我们针对大型车的违规，我们在这阵子哦也举例了很多，甚至于我们规划大型车的取缔专案哦，对大型车的违规哦，我们加强几项，比如说违规停车、哦转弯违规定，还有闯红灯等等，哦、我们加强做个取缔告发。另外，我们在夜间巡逻，我们也加强对这些大型车的停放，它是不是有做充足的警示？哦，警示的这个灯光，哦的灯光或相关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摆设障碍物，哦来防止来追撞、哦，我们这一部分。哦，也来做一个这个巡逻的时候，请民警来加强做一个这个宣导了，加强做一个宣导，啊，也提醒民众了哈，我们就是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卡恰西村哦，尽量不要跟大型车来并行了哈，跟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它保持一个距离，哦，看不到驾驶的时候，哦，就代表对方也看不到你，哦，这是打这个大型车属于共的啦，你看不到，你看不到对方，看不到民众的心。黑屏怎么画面的力量、啊哦、所以用这个其实相对的哦，危险性高风险、哦、在双方面都存在哈。中午这个位了哈，我们就是尽量来远离大型车了哈、哦。就是远离大型车、哦、就是远离危险啊，就是远离危险。
0: 是好、哦，所以大家就是知道一个技巧啦，就是在路上就是看到大车就赶快远远的，不要太近哦。好、哦，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不要接近大车太近哦，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形，所以也提醒后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说到啦，像我们这个麻豆在地这个辖区哦，其实现在啊，我们都说到高龄人口哦，这些长辈朋友的人口其实比例也越来越多喽。好，所以这个部分哦，对于这些高龄长辈，那你东北西东还交通安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分局长来这边跟大家来这个提醒了哦。
1: 是，那高龄者哈，一旦的人口的这个问题哈，哦，都是趋向于高龄化了哈。比如说咱麻豆地区哈，咱65岁以上哦，哦，几乎快要25%，就是说四个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高龄者。哎，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六甲区哈。我们六甲区在去年一整年下来、哦、新生儿只有六七十人的新生儿，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新生儿、哦、但现在小孩子少，但是我们高龄者多，而且相对的、哦、高龄者的事故、哦哦、也发生的多了、哦、我们辖区高龄者的事故很多、哦、很多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早上。

0: 上的时候跟傍晚的时候，哦，套在心里，有时候天刚亮嘛，然后高龄者有时候被热醒，啊，就起来运动，起来运动，这时候，哦，这时候这个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我们一般很多的这高龄者，他的穿着，哦，穿着会比较暗色系，暗白，暗蓝，你也讲天打更，哦，啊，讲这个照明不足的时候，或者是驾驶人他精神不济的时候，哦，就很容易哦发生撞击。啊，你知影咱有火吼，咱袂较袂扛起去跋倒，较袂扛起运动，就很容易哦，可能发生重大的这个伤亡，重大的伤亡吼。啊，所以我们提醒我们这个长者哦，咱尽量我在讲吼，尽量我们长者有时候起来运动哦，不管是这个透早时阵，还是傍晚时候去运动，咱尽量哦，尽量少拢去路外咧行啦吼，路外咧行，有时候咱是路外散步啦吼，路外咧跑步啦吼。我刚刚这是有点危险性了哈，咱找一下公园，还是讲去这个校园内底运动行，哦，去遐行，哦，去遐行，去遐走，啊，终于比起道路上安全足济，安全足济哈。啊，当然是咱这伙人，你也都骑车，你骑在开车的时候，因为骑耳朵摆，咱大部分骑耳朵摆嘛哈，安全无爱滴，安全无爱滴吼。啊，咱登完石岗吼，咱会记得还有手势啦，还有手势吼。啊，提醒人，你要登完石岗哦，还是讲你红你的这灯吼，左转右转灯爱拍，但唔通讲安尼临时临了吼，讲要切就切，讲要左转就左转，要右转，做危险。啊，我嘛讲一个咱交通事故，就是讲咱最近一件，咱做一个参花路，咱咧无好事啦，这条路，啊，这条路要撞出来是爱设计，较慢的无要紧，看有车来无，有车来时，那就是让车先过。哦，那车情况咱唔当硬要撞过，哦，这是相当危险的吼，啊，拄啊无拄啊，得个拄着，哦，就拄着，哦，这部分还是再次的提醒，啊，再次提醒吼。
1: 好，所以还是要关心一下哦，我们那内东北西端哈，我们的家人长辈，好，尤其在路上的交通安全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内东北西端蛮长啊，那讲没歪的没歪，没卡的没卡哈，这样一起做回下没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啊，不管老少呢，其实大家都要安全，好吗？好，那持续的，我们也想要请分局长来提醒一下，最近啊，这个近期的有些上路的有一些重要的交通的新的制度，也来跟我们做提醒了。
0: 哦，是的哈，哎，我们有几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闯红灯啊哈，还有未减速慢行啊，哦，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来行驶。哦，现在假如说你一年之内哈，有重物违规这几次的话，这几项啊，重物几次的话，都必须要参加这个交通讲习的哈。要给你再做个这个教育训练了，教育训练哈，哦，所以说这个要特别的提醒哦，有时候不只是罚钱哦，还必须要经过训练啊，经过这个讲习哦，来改变你的驾驶习性哦，来驾驶习性。
1: 是，好，所以大家也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的行为哦，好，才能够你我其实都是安全的。好，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分局长的这个分享，也提供了许多实用的交通安全的资讯跟提醒哦，对不对，分局长？
0: 哎，是的，是的。
1: 好，所以呢，我们最后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再来跟大家这个提醒的话语呢？
0: 哎，最后还是提醒各位哈，就是我们的交通安全哦是没有侥幸的哈，要遵守规则哦，就是保护自己哦。哦，安全不是口号了哈，是每一次哦上路的一个选择哦。祝各位。
1: 是，大家都小心哦，好，这样我们一切才能够平安顺利了。好，今天我们也谢谢分局长喽，期待下次见的分局长，谢谢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时间10:56了哈 ，Lady 德伟的赵总，一切安全拢注意，随时爱小心一下。好，路况的消息在。看到的这是台南市安南区宜安路二段462号的邮局附近的事故哦，提醒朋友请注意了。好，10:56来听的这首日语歌，东方神起演唱的《Shadow World》。

0: 天上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1: 嗨，我是耀仁。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鹰交流到外线车。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5 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好的，我们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你需要的资讯都帮你传遍遍哦。那我们常在节目上提醒，开车骑车最重要的就是爱遵守交通规则，那不要心存侥幸，跟自己的小钱包过不去，也不要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今天的节目，
2: 我们呢要来到了交通法规小讲堂，
1: 特别邀请到这位专业的神队友，要来帮大家画个重点哦。赶快来欢迎嘉义市监理站的叶婷宜股长，股长好。
3: 主持人 Kiki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股长，最近我们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就是毒驾还有酒驾，那包括像是无照驾驶这些危险的行为也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就要赶快来请教您，最近常听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还有35条，主要是针对什么来做规范呢？
3: 是的，在这边呢，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哈，那个处罚条例的21条啊，其实主要就是规范无照驾驶的行为。好，那第35条它就规范的所谓的我们会简称为酒驾或毒驾的行为。那这两个都是为了要降低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好，那这样子，因为啊，驾照其实就是代表你的驾驶能力。好，如果有驾照才是有经过国家检验嘛，哈。那酒驾毒驾的部分呢，就是会影响到驾驶员的判断能力及反应能力，所以呢，这两个条款的法律处罚的罚款强度都是蛮高的哦。
1: 哦，没错，对于这些危险驾驶的行为。

0: 喂，像我们警方还有监理机关都有加重了打击的力道，那哪一些情况是属于第21条规范的无照驾驶？
1: 简单来说就是第一种情形，他从来没有考取过驾照，那显然的他对这些交通知识一定是不足的。那接下来就是他的驾照因为违反了处罚条例的某些条款而在吊扣期间，那吊扣期间自然就是被限制你使用这驾照的嘛，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吊销了，有可能也是违反了处罚条例，然后就吊销。吊销之后就必须是重考的，哎，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驾驶的车辆跟你驾照资格不符，这种情形通常就是以摩托车跟机车来讲，汽车来讲的话，可能你领有机车驾驶执照，但是你去开的小型车，哈，这是越级驾驶，这是属于。跟你的驾照给你的条件是不符合的，这样也是属于21条的范围哦。
0: 哇，真的是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呢。因为鼓掌，我有听过邻居就有分享说，他就是有亲朋好友，就是拿着机车的驾照，结果呢就开那小型车，可是可能就想说应该不要紧吧，结果呢就刚好被警方遇到了，就被开罚了。
1: 是。所以它是属于越级驾驶的部分，这也是不可以的。
0: 是啊，那像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机车驾驶人会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汽车驾驶人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还会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呢？
1: 对，我们刚刚21条有讲了一些无照的规范了嘛，哈。
0: 嗯。
1: 那在机车跟小型车的部分呢？那机车也是有提高罚款，以前它是罚12000以上的，那现在最新罚的就是说，机车驾驶人他会无照的情形，第一他就是刚刚讲的没有考照，
0: 对，
1: 或者是他有领有机车驾照，那去驾驶小型车，那接下来就是更有伪造的情形之下，也是会有这些罚款的处分。
0: 嗯，
1: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有吊注销的情形，你还去用这个机车或是小型车，哈，那也是不可以的。那吊扣期间呢？你又去吊扣期间，刚刚有提到，他就是不能够再开车，然后那段时间是不能再有开车或骑机车的行为。那如果吊扣期间你又出来把车开出来，或者把机车骑出来，那都会是有符合到上面的罚款的部分哦。
0: 是，而且像最近要放暑假，那更是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千千万万不要无照驾驶，以身试法。因为可能有人会想说，小心一点，那麦克红抓到就好了。像这个状况是有累犯的情形吗？
1: 对，无照驾驶以前累犯它是5年，但是因为无照现在的发生比率还蛮高的，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法已经把累犯期间有5年延长到10年
0: 哦，
1: 那10年当然就拉更长啦。所以你第一次无照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有10年内，你就如果再犯，就是属于累犯了。
0: 对，
1: 那累犯的话，那个罚款啊，第二次以摩托车来说哈，第一次他是罚10000，刚刚讲的18000嘛，18000，然后现在第二次的话，机车就是直接罚36000，那第一次扣牌。好，这也会连累到车主，他会一次保管车辆，然后扣牌3个月。但是第二次他就是会扣牌6个月，就是加倍。
0: 嗯，
1: 那如果再有第三次呢？第三次金额比较复杂一点，他会按前次的金额。刚刚我们有提到，机车第二次是36000，对吧？
0: 对。
1: 那他再犯第三次的时候，就会变成是36000再加12000，
0: 哇，
1: 他就会达到48000。
0: 嗯。
1: 对，那接下来的4次、5次呢，那就是都依前次金额再加罚12000。
0: 嗯，
1: 所以这个累积下来是蛮高的罚款金额的。
0: 那如果说这除了罚款之外，是不是还会有扣牌的这个处罚？
1: 对，就是汽车所有人他就会有被扣牌的处分嘛。那刚刚的累犯呢，第一次发生就扣3个月，基本的哈。
0: 嗯，
1: 那在第二次、第三次，那扣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哦。第二次我们就会扣6个月，那接下来的，2次以上的话，那10年内的3次以上，那就是扣机车牌照扣1年。
0: 哦，
1: 所以扣的时间是越拉越长这样子。
0: 嗯。

0: 那像大型车的话，就是一样是会有这样累犯的罚锾再往上加上去。
1: 是的，大型车的话，那如果是累犯，那大型车一开始它的罚款就比别人高了嘛。那接下来它的，所以那大车发生事故总是会更危险的，所以它的罚款是提高比较多的。所以那累犯的部分就是会加罚2万。
0: 2万4，
1: 对。
0: 我这样子原本就已经就是那个，如果你是2次的话，就是大型车是8万了，
1: 对，第二次就是8万。
0: 3次以上，然后我数学不太好，我算一下，这样算起来
1: 十
0: 是，
1: 万四千元，
0: 对，
1: 10万4千元。
0: 那像车主的话有连带责任吗？
1: 对，刚刚扣车牌的部分，其实也就是车主的连带责任之一哈。那接下来它一样有罚金的部分，我们再以机车为例了。那机车它是如果它是罚36000，那同样的汽车所有人，它也是要罚36000元。对。
0: 不过我想这个增加罚锾，还有就是累犯的这处罚，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千千万万我们不要违法就好了。
1: 是啊，而且这个法令的修正，其实也在告诉所有的汽车所有人哈，当你要把你的车辆借给人哈，不管是亲人或是朋友，也都要审视检查他一下最基本的驾照哈，是不是有？那驾照有，找不到手上纸本驾照，也有可能是被注销或者是吊销的。那所以还是可以，就是透过如果你拿有他的个资，那其实可以来向你监理单位来做查询，他的驾照是不是真的有效？
0: 没错，要不然是有连带责任的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毒驾、酒驾等等，上个礼拜警政署也有全国同步大执法做取缔。那针对我们的酒驾、毒驾，目前有哪些主要的法则呢？
1: 其实酒驾，当你触犯的时候，就要看酒精浓度了哦。那如果还有肇事的情形，那原则上它就是会包含到有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跟刑
0: 其
1: 事
0: 实，
1: 责任，就要看你有没有肇事，或是你酒精浓度的超标值来做一个认定。
0: 是。那如果说酒测值超过标准的话，机车驾驶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法则？
1: 我们以它单纯的如果没有涉及刑事的部分哈，那就是酒精浓度如果有在0.15到0.25的部分呢，那我们这边就是会有裁处机车驾驶人，他就是在这个酒精浓度可能，他还有一个酒精浓度的限制的，那就是15000元到9万元，然后也会吊扣驾照，还有一次保管车辆。那汽车驾驶人他就会处基本就是3万起跳，好，那一样有吊扣驾照以及车辆一次保管的情形。
0: 是，那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累犯，那像这样子毒驾跟酒驾的话，累犯也会加重处罚吗？
1: 是的啊，累犯他也会有加重处分啊。那现在的话，也有公布，其实在公路局的网站有一个专区，他累犯就是第二次以上哦，那他也会公布他的姓名、照片，还有违规事实。现在其实网站上都可以查得到这些被公布人的照片。
0: 那如果说是酒驾或毒驾造成的事故呢？
1: 酒驾刚刚提到哈，如果他的酒驾不管酒精浓度多少哦，如果他有造有酒驾有酒精浓度，然后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呢，那他就有涉及到刑事责任了。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政罚款处分嘛哈，然后吊扣销驾照，这些都属于行政罚款。那他如果触犯了刑法里面的公共危险罪，那就要看他的事故发生的情形还有内容去由法院去判，有可能也是会有面临到有期徒刑，好，或者是不起诉，或者是说缓刑之类都有可能，就看个案去认定了。好，但是肇事致人受伤免不了，一定还需要负担到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行政法还有刑法以及民事都有涉及到。
0: 不过有一些民众可能会觉得，哎，我只要拒绝酒测，这样就没有证据了，这是真的吗？
1: 确实有民众会做拒测哈，但是拒测警方他还是有办法去追踪到这台车啦，所以也有民众真的就是拒测，然后 带着18万来缴罚款，所以

0: 拒测真的不是一个好方法。好，今天如果有蓝查点或是检查点的时候，哦，那就乖乖的配合做这个测试，哈，避免你接受的罚金更高。那有可能衍生出来的吊销驾照，甚至疑似保管车辆都会发生。
1: 是。
0: 那如果拒测，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加速逃跑，
1: 嗯，
0: 这个也会造成交通安全的疑虑啊。
1: 没错，而且拒绝酒测这个根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这好啊。那像连续酒驾或毒驾几次就会公布姓名、照片，还有他违法的这个事实行为呢？
0: 对，依规定啊，他其实十年内的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所以第二次其实就会来酒驾或毒驾了哈。可能现在这个丧尸烟弹之类的哈，蛮泛滥的，
1: 对对对，
0: 大部分是那，所以这个有加强公布，就是酒驾、毒驾这阵子，其实也大家应该都有持续在公布这一些十年以上的累犯的一些姓名、照片，还有他的违规事实。
1: 没错，我最近都有看到相关资讯，就可以看到累犯民众他们的名字啊，还有他们的大头照片。不过设置这个专区，我想初衷应该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社会制约的力量来加强约束，避免民众可能心存侥幸再犯。那像我们在执法的实务上最常看到哪一些错误的观念呢？
0: 即使刚刚就主持人所提的，大家可能都有侥幸的心，
1: 对，
0: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成绩一下下而已，不会那么倒霉，或者是说只喝一两杯，而且我只是说深夜的没有警察了，那应该也下下的时间就没有问题，但是交通事故往往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们曾经也有民众，他就是因为喝了小酒，可是突然间呢，他家里的长辈或是小孩需要紧急送医，那他当下心急也没有叫救护车，然后也可能忽略自己喝酒，或者是又是侥幸的心态，下下而已，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酒驾出去了，那可能收了罚单回来了，好，所以还是真的自己有喝酒，要确实知道自己有喝酒，不要侥幸的心哈。那就是多多利用代驾、计程车，或者是抽一些亲友来做接送。
1: 没错，而且这样子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遗憾呢。如果说，
0: 没错，
1: 对呀。而且最近很常有民众会收到电子邮件，像我就有收到，就假冒我们公路局还有监理服务网的名义通知交通违规快过期，然后要求你去点击那个连结的网址做处理，像这个是不是根本就是诈骗啊？
0: 对呀，像这个在其实在2014年8月份的时候，公路局其实就已经发布讯息了，其实监理单位已经全面禁止这交通违规罚款的电子邮件方式的通知。
1: 是，
0: 所以一再就是提醒民众，如果你收到电子邮件告诉你说你有交通违规还没有缴的话，那要请你点连结，这个都要审，这个一定是假的啦。那如果你担心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你透过监理服务 APP 或者是洽各地的监理所站哈，直接电话进来查证，这样子是会比较快而且是安全的。
1: 对，就自从做了这个单元之后，我现在就有非常的那个正确的观念。因为我之前收到的时候，我是真的还有一点怀疑，想说现在都很贴心啊，还有寄 email 来提醒，可是因为他那个内容真的太阳春了，就只有给我一串网址而已。
0: 对对对，
1: 好，
0: 所以诈骗真的是无所不在啦。有可能大家现在在滑手机的时候，有可能精神状况不好，就忘记求证，可能他说我有违规啊，点一点，搅一搅，是不知道你都已经进了钓鱼网站了
1: 就踏进那个陷阱了哦。
0: 对，
1: 好，那最后我们股长还有没有要补充给大家的呢？
0: 好，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为了交通安全而努力的哈。
1: 是。
0: 那这边再呼吁一下说，如果没有取得驾照的，那您就是尽快参加考试，那取得这个合法驾照之后呢，再来上路。好，那上路之后呢，也就是尽量遵守交通安全规则，确保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平安哦。
1: 没错，而且不管毒驾、酒驾或无照驾驶，都很像在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害人也害己。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法则，也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哦，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3: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2: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

0: 提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尽管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破获了一起非法中介集团， 57岁吕姓男子与太籍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 招募11名太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吕姓主嫌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中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3: 调查发现，吕嫌以其中一名泰国籍日籍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 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太籍共犯每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1: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主嫌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三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 全案共查获吕姓主嫌、太籍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太籍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两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 台东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两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4: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
1: 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劝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在台86线西行在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的钢管刚刚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而在高雄市方面，在国道1号北上九如到底金的路段有车多的情形，而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的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而在国道1号北上在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发生的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到了外线的两个车道，提醒行经该路段的民众要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在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来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九四点七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7 到 1.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又到了中餐的时间，不晓得大家有想好中午要吃什么了吗？那有些人可能在暑假也快要到了，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出国的规划。那么在出国的时候，大家台湾人都是非常的好心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用这一点来对你进行诈骗的动作。在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跟你说他的钱包掉了，遗失了，那要汇款给你台币去换你手上的外币，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请大家千万不要答应哦。因为在汇入你账户的钱可能是骗来的黑钱，并不是干净的，一旦收款，你的账户就有可能会变成警示账号被冻结，搞不好还会因此而吃上官司。在你好心帮忙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自己的自身安危。好，那有任何的最新的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专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京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伤心的人睡不好。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您开在云嘉南哪个地区，只要您开车在路上，都希望您能够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82线东向，在14.8公里到14.9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猫咪的尸体，要小心闪避喽。而在国道1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在外线的车道是有铝梯，在全线的车道是有散落的纸板，都要特别的留意。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永康区中山南路1024号前，也就是在麦当劳的附近，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交通部七月新制上路，台铁改点台风巨浪告警同步启动。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台股开低走低。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 3%， 跌破五日线。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 13.18%， 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 6.69%， 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半导体 AI 股领跌，辉达跌 4% 多， AMD 跌 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 13.18%。 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一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280%了，那你就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光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

0: 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1: 那联合防疫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0: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默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默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战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和默兹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七月一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七月一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4: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3: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这起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常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6: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5: 诈团还斥资承租七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韦金妮报道。
7: 20岁李姓

0: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另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1: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4: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 them illegal.
3: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4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君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君，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君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7: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就起获到案。
6: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君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7: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 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

0: 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新式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一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1: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 21.6 度。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8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事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俗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事会议的制度，避免滥俗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1到4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6: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照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5: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6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7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7: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 99.9%， 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 100% 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8: 追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程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

0: 先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1: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 14.29 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4: 高雄市经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3: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6: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5: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拓展更多合作机会。
7: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六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8: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一颗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审酌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守潮。健保署跟机关署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10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如纯报道。
4: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

0: 林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守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1: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片，其实它也是这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哦，我们也是买差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0: 疾管署副处长罗宜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十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2: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好，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好、哦，还加码哦？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0: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5: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4: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韦金妮报道。
6: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7: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啊，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啊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啊。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啊，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啊，通通有机会啊。
6: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尽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8: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100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9: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8: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

0: 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点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箱散落，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2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周 4.7。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拜三就是我们的欢乐小周末。昨天出公差，有听到有收到听众朋友说狼嘞啊，我回来咯，邓爱呀，接下来3个小时就要陪你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对 Apple 一点到四点，让我们开开心心的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路况方面也赶快来做个更新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好的，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就一个地方，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左营端，好，双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就是呢要发挥一下耐心哦。另外是在国一南下的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还有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纸板，也感谢听众朋友哦，因为有接到了很多人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讯息，谢谢你们的热心。那经过这个里的我咬到舌头了，好嘞，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请务必要注意，国一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是有铝梯，够全线车道都是有散落的纸板，以及国八西行在11.2公里新市路段，好，内外路间都有很多的轮胎皮哦。国八西行在11.2公里过新市路段，全线车道也都是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都要小心的闪避。还有在台八八东上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因为有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行车视线哦，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如果说利用到台八八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吼你落大雨，在东上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而且雨势不小哦，请记得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打开你的大灯。

为什么节目一开场就在今天不回家？我们听到的是周慧还有 Matsuka 合作的歌曲。那刚才不是有聊到，昨天因为出差，所以有收到了听众朋友传的讯息，就问我阿尼郎嘞，今天怎么不回家？所以我就想，好，我今天节目的开场就要送上这一首作品。那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哦，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那如果说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365.1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根约10公分长的钢条哦，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台88西行在5.7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肩是有2根大木棍。国一北上365.1公里，抵达高雄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有钢条掉落。还有台88西行5.7公里过大寮交流道，一样是要请大家务必注意哦，因为在路肩有2根大的木棍哦。

0: 这也是一首雷鬼的节奏，这是来自加拿大的魔幻乐团 Magic。 听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成名曲哦，叫做 Rude， 没礼貌，
1: 嘿，就是没礼貌。
0: 而且歌词跟 MV 都很好笑，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点来看一下。那另外呢，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八西行在 11.2 公里新市路段掉在全线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台八八西行 5.7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在路肩的两根大木棍都已经有捡起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两个路段哦。接下来带你去到林宥嘉的演唱会现场，这一首歌曲《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是孙燕姿带来的《遇见》。有几个施工的路段，如果你行驶在国道上会遇见哦，来帮大家汇整一下。走国三的朋友，国三南下在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是封闭的，沿线都有放置三角锥哦。还有国三北上 349.5 公里，在新化系统外侧还有路肩一样是施工封闭，都要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了施工地点也请务必要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而且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在勒喉，开车如果经过了下雨的地方就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这样子呢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还有很重要的，天雨路滑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所以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好，另外呢是台八二西行在 26.3 公里水上路段，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哦，说在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国八西行在 11.2 公里新市路段，那我们刚才也有提供大家在内侧跟外侧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有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国一南下的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铝梯还有全线车道散落的纸板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务必要注意。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黄伟星还有郭嘉伟的合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4: 民族三栋呼叫，三栋无发现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 R 第一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5: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10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玲议长的支持。
6: 那我们呢，已经有9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7: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好，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5: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政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

0: 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1: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戏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2: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1: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年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查询。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可爱的作品就是阿佩带来的蒂尔主唱大人，亲爱的主唱大人。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2哦，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咱继续去应中，我是玻璃做伙打拼的 Kiki。别忘了哦，下午1:00-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好，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高雄屏东，在比较东边靠山区的区域，目前有好几个地方都在落雨。开车经过了下雨路段，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好，另外呢，是路面上的障碍物也是要小心。在台八二西行的26.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291.6公里，在外侧路肩港宽马是无轮胎皮，还有国十东上在仁武交流道靠近匝道出口，在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上一样也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一南下280.1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站。内侧路

边赶快写轮胎皮。好，还有哦，在国一南下的370.7公里五甲路段，路间一样是有散落的轮胎皮，都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就像你们听到的，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那要提醒大家，平常要记得定时的保养，还有检查你的爱车，特别是像五油三水，还有你的轮胎、胎压、胎纹有没有正常。要不然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轮胎有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都是很危险的，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的用路人哦。那另外呢，是有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南下的230公里西螺交流道南下入口外侧路间有施工在进行中，还有国一南下的264.9公里delay嘉义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现场还有停放工程车哦。以及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49.5公里在新化系统外侧跟路间，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些施工的路段，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适当的放慢你的车速，小心通过。那关注完了施工之后呢，还有车多的地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还是多多，平均车速不超过60公里。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的国一南下车道，好，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哦，全都是有排队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台86东向，在跟台19甲线交汇的路口也是车子多多，目前这个路段平均车速大概是20公里左右。那还有在台南市北区，从小北中央路口一路呢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塞。那还有几起事故在台南市下营区的裕农街跟裕农街450巷的巷口，和咱沿牙朋友爱注意哦，在咱下营区的裕农街450巷的巷口有车祸正在处理，以及台南市东区的大同路二段跟生产路交叉路口，还有仁德区的中山路912号前一样是有事故发生。好，经过了这种事故处理的地方后，我们就不要好奇的观望，小心的通过以测安全。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0800-000-123，会有专人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这是黄义达专属密码。

0: 为什么 ？Why？ 为什么你不帮他的忙呢 ？Why won't you help him？
1: 我要辞职了 ，I'm giving up my job。
0: 为什么 ？Why？ 为什么你要辞职呢 ？Why are you giving up your job？
1: 各位朋友听得很清楚了吗 ？OK， 接下去，对方接着说 ，Do you really want me to tell you？ 你真的要我告诉你吗 ？Want W-A-N-T 这个动词该怎么用呢？方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吧。
0: Want 它的用法是 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但是注意到啊 ，want somebody 那个 somebody 如果是代名词的时候呢，它叫用受格，就是要我叫 want me， 要他叫 want him。那如果是疑问句的话呢，它的助动词也要跟着变 ，Do you want me？ 如果是他当主词，就是 Does he want me？
1: OK， 我们来用几个例句来表示吧。方老师，你要我替你拿你的笔记型电脑吗？
0: 笔记型电脑你可以讲 notebook， 也可以讲 laptop， L-A-P-T-O-P。 整句话可以说 Do you want me to carry your laptop?
1: Yeah, do you want me to carry your laptop? 你说这个电脑是帮 Wilson 买的，是他叫你帮他买的吗？
0: 他叫你帮他买的吗？我会用过去式，所以我会说 Did he want you to buy him a laptop?
1: 你真的要我告诉你原因吗？
0: Do you really want me to tell you the reason?
1: Do you really want me to tell you the reason? 对方回答是 Yes, 是啊。 Well, in a nutshell, it's because I don't like working with you. 这就到了我们这课的重点咯，方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in a nutshell 吧。
0: Nut N-U-T 是坚果， Shell S-H-E-L-L 就是坚果外面的硬壳。 A nutshell 是什么呢？通常因为它非常的小， Very small， 所以它变成了任何东西简短或者很小的一个象征。所以 in a nutshell 我们常常把它引申为简单的来说，简而言之的意思了。
1: In a nutshell, it's because I don't like working with you. 简言之呢，是因为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工作。It's because 是因为什么东西，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句型，我们来练习一下。对了，方老师，你怎么脸色苍白呢？
0: 因为我不舒服啊。It's because I don't feel well.
1: 你昨天怎么把 John 给辞退了呢？
0: 因为他老是迟到啊。It's because he's always late.
1: 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0: 因为我不喜欢跟你一起工作啊。 It's because I don't like working with you.
1: Highlight of the day. 各位朋友，今天的 highlight 是 in a nutshell， 就是简言之。
2: 今天我去看病了，等了好久才轮到我。 I went to see the doctor today and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wait for my turn. 然而啊，当我开始要讲我的生病症状的时候， The doctor stopped me and said， 医生阻止我，而且说不要说细节，用简单的话说就好了。 Don't tell me the details, just put everything in a nutshell. Don't tell me the details, just put everything in a nutshell. 我好生气哦。
1: 我去修车的时候呢，师傅说你要知道车子哪里不对吗？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s wrong with your car? Sure， 我当然想知道了。结果他说好吧，简言之，修不好了。Well, to put it in a nutshell, it can't be fixed. To put it in a nutshell, it can't be fixed.
0: Johnson 想详细地告诉老板为什么他负责的计划失败了。老板就说，不要说细节，我现在正在忙。Don't tell me the details, I'm busy now. 所有的原因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告诉我就好了。Just tell me the reasons in a nutshell. Just tell me the reasons in a nutshell.
1: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今天三个例句。第一个是 Maria 去看病，等了好久，轮到她的时候，想要详细的跟医生讲自己的病情，没想到医生说 Don't tell me the details. Just put everything in a nutshell. 简单跟我讲讲就行了。Just put everything in a nutshell. 第二个例句是我去修车，师傅说我简单跟你讲啊，你的车不能修了。To put it in a nutshell, your car can't be fixed. To put it in a nutshell,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1.6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316.1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院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28.5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26.3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八十八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4.8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4: OK 合唱团。

这是吴克群演唱的《在你身边》。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哦。我是 Kiki， 那景广跟我也都在你身边，来，如果说想要跟我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哦。你们有点选过吗？有线上收听的服务，还有现在更方便的，就是用你的手机啊，拿出你的小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还有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拥有即时路况，还有好听的歌单。先前在国一北上365.1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钢条，那已经在刚刚顺利的排除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北上365.1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钢条已经有处理完毕。不过在国一南下的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外侧车道我们有持续的提醒，

有旅梯哦，请小心，还有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纸板。另外在国一南下 316.1 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处，加速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间有木棍掉落。还有台88西行 4.8 公里接近凤山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停放了抛锚的蓝色小货车，而且因为驾驶朋友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要请大家帮忙小心哦。那另外呢是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南下230公里西罗交流道南下入口，在外侧路间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一南下 264.9 公里抵达嘉义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现场还有工程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 349.5 公里在新化系统，好，外侧呢跟路间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因为一样是施工哦，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台88东上在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凤山路段到万大桥，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车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哦，所以建议大家都可以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了施工的路段我们就适当的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好，我们有收到了即时汇诊进来的排除好消息，这是在国十东上仁武交流道靠近匝道出口掉在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哦。国十东向在仁武交流道靠近匝道出口掉在外侧跟辅助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完毕啊。好，那另外呢在台南市东区的北门路二段四号前面，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二段四号前面，还有在仁德区的中山路912号，也就是在卫生福利部胸腔病院附近，都有车祸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刚刚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先前像是万丹啊，还有竹田等等这些地方都有下雨，不过目前都已经雨停了哦。有放晴了。

带点电器迷幻的感觉。这一位创作才女是最近很多人想要抢着合作的，她就是余佩珍。这一首歌曲《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冷》很直白，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她写下这首歌啊，是在冬天写的。她说那时候因为天气很冷，突然间她就想到了如果天气很热的那种感觉，就出现了这首歌的曲子。哇，好神奇啊。好，然后余佩珍是希望可以跟大家说，即使天气很冷，天气很热，但是呢，每个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拥有快乐的能力，尽量的寻找自己的小确幸，也是能够苦中作乐。没想到一首跟天气有关的歌居然有这么深的含义。不过我昨天出门去访问，到了台南市的巴克里纪念公园，然后遇到了很多亲切可爱的人哦，还有平常不一定会出场露面的公园好朋友，就是很多的小动物们，然后大家都说我很幸运。那精彩的内容也请大家期待哦。不过呢，因为天气真的很热，因为是户外的行程嘛，虽然公园有绿树还有微风已经算是很舒服了，但是我回家之后还是有一点中暑的感觉，我现在还在头有点痛，所以更别说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今天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在户外或者闷热的环境活动，在大量流汗之后，如果忘记补充水分，可能会造成脱水，所以一定要适时的喝口水滋润自己一下。而且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动作，预防热伤害哦。像是戴遮阳帽，还有太阳眼镜，服装尽量是凉爽透气的材质。然后还有适时的休息，补充水分，都是很重要的。刚才有一些路段是下雨，不过现在放晴，而且没有下雨的地方，其实太阳还是蛮大的，所以提醒大家，一样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帮自己遮阳，或者是，对，挡雨。好，那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注意的还有在路面上的障碍物。不过我们这边呢，先提供大家排除的消息哦。国一南下在 316.4 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处，在加速车道还有外车道之间掉落的木棍，以及国十东向仁武交流道靠近匝道出口，在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有处理好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 316.4 公里在台南系统入口处掉在加速车道跟外车道之间的木棍，以及国十东向仁武交流道靠近匝道出口在外侧跟辅助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有清除掉了，请大家放心，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些路段咯。好，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事故跟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哦。台88西行在 4.8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停放在外侧路肩的蓝色小货车因为抛锚了，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以及台82西行在 26.3 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肩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一南下 280.1 公里接近新营地磅站内侧路肩马西轮胎皮，和阿哥五国一南下 370.7 公里五甲路段，在路肩一样是有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

那也欢迎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跟警管回报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也是一首轻快的作品，这是刘若英演唱的《所有相爱的人》啊。刚刚收到了我们忠实听众凤山小厨娘传来的照片，看起来超好吃的，煮了香菇竹笋肉粥，害我肚子咕噜叫了一下。这样子看得到吃不到，真的是可以宅配吗？好，但是呢很开心有你们的分享，好像我也跟你们同步生活。刚才讲到了我昨天觉得好像要中暑，那今天各地也是持续高温炎热的感觉。刚刚看了一下，目前的最高温出现在新北的三峡 37.3 度，真的要注意哦，防晒防中暑，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而且气象署说今天的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

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请带着雨具。那会到山区工作或活动的朋友也是要观察一下天气的变化。还有在明天之后水汽又会更多，天气会变得不稳定哦，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那周五周六更是要防范剧烈天气。什么是剧烈天气呢？就是容易有雷击、强风还有短时强降雨。先把这资讯提供给大家，如果说有安排什么样的计划，可能可以想一下雨天备案，参考参考。好，台八八东上哦，请大家小心，目前凤山路段车子多多，台八八东上凤山路段目前车多拥塞，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小心的通过瓶颈路段。而且也要预告一下，待会儿呢在我们南台湾新闻之后会邀请到特别来宾哦。最近有没有想要找工作或者是转换跑道呢？那就一定要来听一下。还有如果说你是想跟我聊聊天，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煮了什么好料，像凤山小厨娘就是香菇竹笋肉粥。好的，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就可以找到我啦。请认明橘色背景的，对，我现在呢有放置我的照片了，之前是有饼干。来，我们一起动起来，这个时间点赶走你的瞌睡虫。这条歌我们做回来播的漫步。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背叛，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6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我才6岁。
3: 6岁啊。
2: 但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多次出错。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5: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市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机警的玻璃士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1: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琳的报道。
7: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

0: 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4: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3: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5: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4: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5: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3: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4: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5: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4-1699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Hello， Hello。
2: 神队友 King，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毕业季还有求职季的氛围呢？我那天经过家里附近的学校，就想说，哎，怎么校门口出现一整排卖花的摊子啊？原来又到了毕业季了。那如果你现在正在思考人生的下一站，今天这集节目绝对不能错过哦，因为最近在我们云嘉南地区马上就会有一场今年度最大最厉害的就业博览会要登场了。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神队友来帮大家指点一条职涯的明路。让我们来欢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刘邦栋分署长。
3: Kiki 好， Hello， 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马上呢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分署长，刚才我们有讲到了今年度最大最厉害的这一场博览会就要登场了，时间地点是在哪里呢？
3: 好的，大家引领期盼，我们云嘉南分署今年旗舰级的就业博览会即将登场。那听众朋友可以拿起笔

开手机行事历，把这个黄金时间记下来。我们预计在6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那在国立成功大学的中正堂，也就是在台南火车站旁边

0: 八家的优质企业，那工作职缺超过3500个哈、哦，那涵盖大家关心的 AI 科技啦、制造啦、零售服务业啊、多元产业哈、哦，所以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想要转换跑道的朋友啊，当天都欢迎来现场找工作哈、哦。那中正堂它有非常好的啊这个冷气设备哈、哦，所以凉凉的，大家不用冒着汗找工作哈。哦那除了企业征才之外，我们有一些职训的咨询、职涯的规划、创业的辅导、创客体验啊等等的这个多元的资源，让我们乡亲呢一边找工作，那一边可以探索未来的可能，那一次就能获得完整的这个职涯的服务。
1: 哇，3500个职缺，我感觉未来充满希望哎，分署长。
0: 对呀、啊，
1: 而且还能够吹冷气找工作，哇！可是现在求职者都很有想法，那最实际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在意的。第一，薪水到底漂不漂亮呢？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会有人担心说，我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会不会连履历都被推荐了？那这次分署长有没有帮大家跟企业争取一些让人家惊艳的破盘福利？
0: 主持人果然问得很犀利啦齁，那直接帮我们听众朋友问到最核心的问题。那这一次我们跟58家的厂商开会的时候，那特别强调要拿出诚意来抢人才。那毕竟现在缺工齁，如果你的薪资待遇不够吸引人，确实齁更找不到人齁。所以这一次的职缺不仅数量多，那质量更是诚意满满。那我归纳出来也直接给听众朋友知道。第一个是我们归�90%这一次的职缺90%是不限工作经验。那这个对社会新鲜人或者是要跨领域转职者就比较放心，也比较友善，不用担心这个经验不够，那你大胆来应征就对了。那第二个是有将近90%是在地的职缺哈，那3500个职缺里边有3037个都在我们云嘉南辖区在地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在中北部啊北漂的我们南部的青年子弟返乡发展。那现在留在南部不仅离家近哈，那生活其实在整个开销上也比较便宜啦，所以趁这个机会回来可以找工作。那第三个是这个薪资待遇真的诚意满满哈，现在现场有超过一半的职缺薪水都从35000起跳哈，那更有30%的职缺直接就破40000哈，这在南部的就业市场，坦白讲，我也发现这是一个乐见的非常有竞争力的待遇。
1: 哎，真的耶，分署长，因为我曾经北漂也有南漂过，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到很想要回家附近工作，然后又希望薪水可以符合自己预期的这种心情。
0: 对啊，至少南部的生活开销包括房租也好，其实也真的比北部来得相对是比较低廉的。
1: 对呀、啊，就以在地职缺为主，薪水待遇也都超过行情哦，那我们的就业博览会真的是很够诚意。对了，分署长，这两年全世界都在封 AI， 那台湾呢也积极的布局 AI 新时代建设。那您上次也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到对 AI 的看法，那很多人都想要进相关的产业或供应链上班。我刚刚瞄了一下这次的征才厂商清单，不得了耶，因为这次根本就是把台湾的护国神山群还有 AI 伺服器国家队直接都搬到了我们成大的中正堂耶。
0: 对，主持人眼睛真的很尖，完全掌握了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灵魂。没有错，我们今年就不会最大的看点就是 AI 与半导体生态系这个强力的群聚哈。那跟听众朋友报告，当天现场58家征才厂商当中，属于这个 AI 供应链核心智慧制造与关键资源的厂商就占了有15家哈。那这15家指标厂商共开出了1407个职缺，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那由于 AI 这个供应链非常大，不是只有做晶圆代工而已， 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

0: 为四大黄金的板块啊，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啊，通通有机会哈、啊。那第一个核心呢是晶片制造跟先进封装，那我们统计大概啊，职缺数超过370个。啊，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核心算力哈、啊。
1: 嗯，
0: 那除了全球引领期盼的啊，我们讲的台积电啊，现场设摊之外，那、啊、包括联电啊，也包括这个 AI 晶片做出来之后，最重要就是先进封装。那全球封测大厂细品精密啊，这一次带来了240个职缺哈、啊
1: 嗯。
0: 还有 AI 伺服器啊，也绝对少不了的啊，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啊，全球龙头台湾美光，台湾美光也开出了80个职缺。那这四大巨头一字排开啊，我想这是啊这一次就不会啊最强的核心盾牌。第二个核心呢是 AI 伺服器的硬体跟零组件国家队哈、啊，那统计大概有335个职缺，也就晶片做好之后要组装成伺服器。那这次来的全球最顶尖的 AI 伺服器代工大厂微影制造啊、各位大概从现在的股市哈、啊、开盘就大概是微影的股价好几千哈、啊、好几千、嗯、他们这次释出280个职缺哈、啊、再加上全球 AI 伺服器机壳龙头秦城兴业那也开了33个职缺，以及负责这个 AI 伺服器内部高速传输线材的茂联国际那也有开22个职缺啊，这些都是现在股市产业内最火红的护国的群山哈。
1: 真的，我刚刚就想说，天哪！分署长讲到的这些名字，都是这两年只要讲到了半导体，还有台湾之光啊，都会出现的。
0: 对，那第三个核心呢，是在智慧制造、边缘运算还有机器人。那这个大概有109个职缺哈。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AI 应用。那像是全球微型线性传动元件大厂植德科技这一次开62个职缺啊，他们是 AI 自动化机器人跟智慧工厂不可或缺的这个核心大脑与关节，还有专精在人工智慧物联网边缘运算跟智慧感测系统的在地之光冥想科技，他也开出47个职缺。那这两家公司让大家看见其实南部在工业的这个 AI 应用的研发实力、啊、非常的坚强、嗯、那第四个、啊、这个核心是在半导体制程设备关键材料跟产物巨头，那我们统计有593个职缺，那这是本次职缺的大金库了、啊、因为科技建厂与扩厂需要大量的资源，像是提供半导体产物化学品供应系统的台湾细科宏程，那它就开出了300个职缺
1: 哈，300个。
0: 对，那另外还有制程关键设备，台湾任元公司啊，它也开出啊75个职缺、嗯。那自动化设备的莱恩帕斯啊，它也开89个职缺哈。那高阶材料大厂呢，光阳应用材料也40个职缺哈。那自动化光学检测的华阳晶基29个职缺，以及负责科技厂房。网络基础建设的建享资讯工程有60个职缺、
1: 嗯、
0: 那以及从上游的晶片中游的伺服器到周边的设备材料产物，这一次是整个一条龙的 AI 产业链厂商都来征才，所以大家呢啊想要找工作的或者是要转业的，好好把握这一次进到 AI 产业的机会。
1: 我刚刚听分署长分享的时候，除了听到了工作职缺真的很多之外，然后我脑海里一直有那种收音机咔锵咔锵的声音很多都是我捡不到的股票呢好，那博览会是很好的机会，可以直接跟心仪的厂商对接，不过薪资我想这还是求职者最关心的话题。那请问分署长，这次就博会有没有开出特别高薪的职缺呢？
0: 啊，这次企业为了抢人才开出的薪资条件都不错哈，
1: 嗯，
0: 显示这个企业积极征才的决心跟高度的诚意啊。举例来说，台湾细科宏程科技他们开出的研发工程师薪资直接10万块啊，上看10万块。那移电工程师也有7万啊。那华阳晶基呢，招募影像 AI 演算法的工程师、光学研发工程师跟软体开发工程师，也开出月薪7万块。那细品呢，他要找这个制造组的主管，

0: 今年有71000以上哈，那制程工程师跟设备工程师也都开出67000以上的这个水准。那另外像有一些基础产业转型引进 AI 生产技术的台湾普丰企业哈，有争这个散装车的司机，那开出的待遇也很高啊，80000元。那另外这个国立通运的大巴驾驶月薪也有70000，府城客运也开了68000哈，还有亚烈士科技的电控工程师薪资最高也来到65000，长荣钢铁的钢构工地塔的这个调员，那月薪也开出了62000元哈，所以我相信只要有热情有实力，那这个救国会的现场绝对有配得上你身价的好工作。
1: 嗯，没错，而且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那种文组的。所以刚才分署长也有提到，其实文组的在现场也是能够寻觅到合适的职缺。
0: 很多的厂商在他们聊天里面都透露啊，其实只要你愿意的进到公司里面做中学，那其实跨领域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嗯，听说我们分署这一次还把成大现场打造成了一个职涯嘉年华，有户外跟室内都很精彩哦。甚至连国家太空中心都搬来了，哇，这个必须请分署长分享一下，当天到现场去会有什么好玩而且不能错过的隐藏版的亮点或体验呢？
0: 没错，我想强调这不是只有征才哈，这是博览会跟职涯嘉年华，那我们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来，满载而归。所以当天现场除了找工作之外，那也有几个不错的这个特区，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参观体验哈。比如说我们这次很特别邀请国家太空中心跟太空科技来这个设摊供民众体验哈。那当然国家太空中心它也有职缺到现场来征才，它也来做了一个户外的展示，展示什么呢？台湾非常骄傲的福尔摩沙卫星8号1:1的这个比例的超大模型。那另外现场还有问答活动，完成就会送国家太空中心独家徽章，这对科技迷带小朋友来的家长非常有教育的意义。那现场还有 3D 列印雷雕，这个数位制造可以体验哈。那另外我们有免费拍专业履历照找工作当然第一印象很重要，所以我们请专业的摄影师跟造型团队免费帮民众拍出最有自信的专业履历照，那现场就可以来使用可以体验最夯的心理测验跟职涯的测验，那有专业职涯规划师一对一来咨询，那我们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插画家还会举行这个人像的试验会那这是一个以真人外貌为基础，透过插画跟 Q 版手法来捕捉人物神韵与个人特征的肖像艺术，免费帮你画专属的职场大头照。那另外还有E化跟 AI 的面试演练让你其实透过现场的 AI 面试官系统模拟演练，那让你以后面试呢可以更从容更加分那另外当然大家历年呢都很吸睛的就是这个早鸟好礼跟抽大奖，
1: 对对对
0: 只要完成报名跟现场有到那就有这个精美限量早鸟礼另外呢只要在现场完成求职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的抽奖我们准备了知名品牌的平板电脑蓝牙耳机高档的咖啡机等等大奖，就是要帮大家加油打气。
1: 嗯，哇，听得我也好想去凑热闹，可以免费拍履历证件照，还可以体验结合了。分署长，我看资料说 MBTI 的职涯测验呢？
0: 对，
1: 这个很红呢。
0: 这个很红哈。
1: 嗯，
0: 那个 Kiki 要不要到现场来测一下？
1: 我测出来之后，我就现场没合工作。然后，而且居然还有试验会，其实在外面是不便宜的哎。
0: 是我们还专门请插画家哈，让大家体验一下。嗯
1: 哇，分署真的很用心，有得找工作，有得玩，还可以抽平板电脑。这个奖品是分署长您钦点的吗？
0: 是大家喜欢的。
1: 对对对对，好，那6月27号，我想吼，不冲一波成功大学是不行的哦。咦，那分署长，如果有听众朋友听了跟我一样很心动，可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剧场，可能觉得，哎呀， 虽然想要进 AI

0: 产业，可是我好像技能还不够，去现场会不会很尴尬呢？或者是我想要先做准备，来研究一下完整的这58家厂商职缺的细节，那分署长是不是来放一下大绝，帮我们这群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小伙伴们打一下强心针？
1: 好，如果你想先做功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现在拿起手机哈，上网搜寻这个关键字云嘉南分署，那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官网，里面有活动专区，58家厂商3500个职缺的薪资内容通通透明化你可以先看好，锁定目标。那住比较远的，比如说云林、嘉义、高雄、台中、台北不用担心，因为成大就在火车站旁边坐火车来出站走过来就到了那当天一定要来看看，或许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那如果觉得说我好想去科技业，但是技术好像还差了一点点怎么办？没关系啦，即使现场我们有职涯咨询区那专业的咨询师会一对一帮你改履历啦，找方向啦，或者是大概有一些职涯发展跟未来趋势针对你个人给你一些建议。那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说，云嘉南分署它的业务重点是之一就是职业训练那在台南关田这个训练场有开办非常多元的这个职检训练课程那这些课程训期大概都在3到6个月非常的扎实，可以养成技术的最重要是学费政府全额来补助，完全免费只要你愿意学，我们劳动部出钱帮你培养，那你以后就会是科技业最重要的身手所以欢迎大家上分署官网了解，或打这个免付费的电话0800-777-888来询问。
0: 哇，像我就是云林、嘉义、高雄或台中、台北的朋友我就可以搭火车，然后直接到成大参加这个博览会。
1: 对，台南火车站
0: 好，那分署长也有提到如果想要先了解这58家厂商跟职缺的一些资讯，就上网搜寻云嘉南分署。那如果说你想要增进自己科技新贵的这个职能的话，就可以去参加我们分署这边举办的职前训练课程。那分署长不只是我们的神队友，现在呢，因为在毕业季嘛，而且又有很多的社会新鲜人准备要催讨咯。那您身为在职场身经百战的大前辈，在最后我想要请您帮正在求职路上努力的朋友们精神喊话一下。
1: 其实现在是加入整个新科技浪潮最好的时代啦那劳动部实际上也有在推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第二期，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是可以运用的比如说现在是毕业季我们针对刚毕业找工作的青年朋友那我们有发给这个寻职津贴跟就业奖励金那其实这个还不少啦我是加起来应该有48000我们有一个支援青年就业计划，所以如果你想跨领域学 AI 大数据，也有这个学习的这个费用高达100000的这个补助那你再上这种课程比如说产业新尖兵这种课程，那你来上课每个月还可以发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所以政府用很多的资源就是要当大家最实在最温暖的靠山。那也许这些计划零零总总不是很清楚都没有关系这个详细资料都可以上台湾就业通这个网站去查询那再次诚挚的邀请大家不管是青年人或者是我们的乡亲们6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我们在成功大学的中正堂有这一场非常棒的就业博览会，我们不见不散，一起翻转你的职涯。
0: 感觉我们应该要就是把手伸出来一起叫叫叫，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因为分署长，您当天也会在现场吗？
1: 会。
0: 而且好好就是没想到上课还可以就是有那个政府补助的学习奖励金。好，那神队友神助攻大家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不见不散。最后我们可以再请分署长帮大家再提醒一下，如果说想要查询相关的资讯，可以上网搜寻云

0: 嘉南分署，
1: 对，都有相关资讯。谢谢分署长，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0.2 公里五甲系统前有布钩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的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4月到5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

0: 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2: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事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4: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3: 哦，有哪些课程呀？
4: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3: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4: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3: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4: 好哦。
5: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7: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6: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7: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6: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7: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6: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7: 也会上头版。
6: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

0: 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告单，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一首歌曲很适合陪伴大家一路前进，这是毕淑静还有陈势安两个人一起飙唱的《势在必行》。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喽，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我是 Kiki， 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跟景广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顺的。好，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290到291公里之间，过新营地磅站，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北上346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是有铁棍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以及台88西行0.2公里 delay 五甲系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请大家要注意哦。国一南下290公里到291公里之间，过新营地磅站，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346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铁棍，以及台88西行的0.2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不勾绳，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哎呦，好，我们这边呢有收到了最新会诊进来的排除消息。好，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新营地磅站后，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好，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哦。那另外呢，有哪些地方有施工也请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230公里西罗交流道南下入口，在西罗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外侧路间施工是持续在进行，还有国一南下264.9公里嘉义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现场呢都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施工人员在走动，以及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阿根五国三北上方向349.5公里新化系统，在外侧跟路间沿线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哦。那会把施工的路段汇整给大家，就是要提醒你们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切换之前也是要打个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而且要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这些地方。另外在台88东上的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凤山到万大桥路段，台88东上凤山到万大桥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移动的施工。好，所以呢，目前台88东上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到大发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哦，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湾里路213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南区 delay 湾里路为213号前面有车祸发生了，所以正在处理当中，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光是听到这个前奏就觉得充满希望，我们一起来跟张雨生热唱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我知道，
0: 还没，这是副歌的地方。

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听到了这首歌，不是有唱到了在太阳下流着汗水辛苦的工作，觉得很想哭。不会的，我们的未来不会是梦，有认真的过每一分钟，这很重要，加油哦。而且只要讲到了跟梦想有关的歌，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首经典《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写下了这一首歌，带领张雨生进入乐坛的音乐创作人翁绍良，去年还有获得了金曲

巨匠的特别贡献奖。真的，一首歌可以传唱好几个世代，鼓舞了很多人，这个应该也算是做功德啊。那大家当然都是希望未来不是梦，不过毕业求职要小心哦。我那天我看到了，就是有朋友在社群平台的征才广告，对，因为他呢就想说，哎，有看到了模特儿，还有在应征翻译，所以就有主动的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加入了 LINE 群组应征。结果呢，对方就不停的鼓吹，跟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哎，你可以来试试看啊，代销东西赚佣金这样的一个缺，所以他就有点被洗脑了。迷失了当初找工作的初衷，就相信哎，好像这样子做代购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赚钱机会哦。然后后来就我发现哎，好像有蛮多类似的案例，因为最近可能刚好是一个毕业求职季，所以就是要请大家小心，千千万万不要相信这一些就是在网络上投放的广告。而且如果你按照了对方的各种指示做了汇款的动作，诶，这个财富不会自由哦，你反而呢会踏进陷阱，这都是骗人的话术。好，所以透过正规管道来求职找工作，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在上个小时有邀请到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我们的刘邦栋分署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就要登场的，这是规格非常大，对，可以说是呢，就是聚集了所有优质工作的云嘉南就业博览会。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就在国立成功大学的中正堂来举办哦。而且有现场会聚集了58家优质的企业做征才，而且工作机会有超过3500个。特别是有，如果说想要进入 AI 产业工作的朋友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光是跟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的职缺就有超过了1400个。刚才分署长都有提到，而且我觉得蛮好的是这一次的征才有高达90%的职缺是不限工作经验，那对于应届毕业生或者是你想要跨领域来发展，就是相对的蛮友善，而且有近90%的工作机会都是在云嘉南地区，可以把握一下哦，到现场逛一逛，看看目前的职场趋势，其实也蛮好的。那我觉得云嘉南分署很用心，因为除了帮大家把关参与征才的厂商，然后云嘉南分署呢还有在云嘉南分署进轨，那现场还有 AI 智慧面试模拟，还有免费的履历见证啊，跟专业履历照拍摄、职涯咨询等等。其实找工作，如果说有经验的话，你就会知道最麻烦的关卡就是要准备履历，还有应这个面试。那像人资或者是面试官的口味很难抓方向，所以这就很实用，可以直接派上用场，实际做模拟，还有专家帮你突破盲点。这不是因为说我们有访问所以我才这么的推荐，是因为真的吼，找过工作就会发现写履历就是一个痛点所以有人帮你直接 check 一下，哎，然后直接把修改过的履历就能够赶快拿去投工作，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实用。好，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就博会的活动资讯还有完整的职缺相关的内容，都可以上到云嘉南分署的官网，或者是搜寻台湾就业通，都能够找得到哦。我们也来更新补充一下路况，国三北上在346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有铁棍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爱塞宜哦。还有台88西行0.2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是有布钩绳。好，还有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4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4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中，所以目前高科路段车子多多，要请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 2.24%， 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3: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力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2: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5: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4: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6: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助手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戏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0: 二、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蓄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蓄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1: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蓄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油气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耶耶耶耶！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刺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1: 哇，刺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2: 喏、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伊正马咧无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

这首歌曲有没有召唤你的回忆呢？当时候超级星光大道就是在台湾可以算是选秀节目，跟另外一区我们的超偶，然后都算是非常受到欢迎。那星光二班里面的这一些唱将现在也都还在我们的音乐圈里面，都各自有一片天哦，都是杰出校友。而且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心情很澎湃，可能会想到了很多陪你一路走过来的人，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呢？好，让我瞧瞧，来，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感谢你们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

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车流量比较大的热点是落在国一南下的 343.7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好，这个路段呢，先前因为在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可是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所以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经过了 343.7 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循序渐进通过。目前车多拥塞。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那现在呢，时速都是不超过30公里的，都有排队的情形。那同样的，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插队，还有任意变换车道，影响行车安全。另外是在国三北上346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好，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的铁棍，以及台八八西行 0.2 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国三北上346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有铁棍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还有台八八西行 0.2 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是有不勾绳哦。接下来也是一首疗愈系的歌曲，这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好像蛮多人的毕业歌也是有这一首歌在歌单里面。

隐形的翅膀，这是张韶涵演唱的歌曲。果然是有听众朋友说毕业的时候就是播这首歌。好，那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还有这个礼拜六就要登场的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资讯，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小周末。一路往前，最重要的不唔掉的是要注意列行车安全哦。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我等一下下节目之后，也要去处理一个工作的一个任务。然后因为这个我没有处理过，所以呢也是一个挑战，我也会一起 fighting。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那如果有路况要通报，请拨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大热单曲，曾伟忠的《必损》，明天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路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高雄端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2: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3: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2: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3: 好哦。
4: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是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今天的天气资讯呢不离载哦，因为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有13个县市要留意高温的资讯，其中呢高雄的温度可能会来到了38度。那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了，中度台风米克拉今明两天沿台湾东侧来北

上。26号受到锋面及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要留意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形态。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明天水汽开始增多，天气转为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注意可能会有比较强的对流发展。26号跟27号这两天锋面接近，那以及台风米克拉引进的这个外带的就是外围环流的气这个水汽，要留意剧烈的天气形态，比如说像是雷击、强风还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会稍微的下降一点点。那接下来呢，28号到30号锋面北退，天气也会逐渐好转，所以说呢，明后两天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跟大后天，接下来周末的部分呢，天气会逐渐好转，气温也会开始回升。那28号呢，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29跟30会转为午后的局部降雨形态，7月1号到7月3号各地就会开始放晴，白天的温度呢就会一直越来越高，午后山区还是会有机会零星降雨的。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路主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呢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呢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给咱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庾澄庆的《静静的》。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听到的歌曲游鸿明《狂悲狂喜》。时间来到下午的4:17，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64公里，接近高雄九如出口，路间呢有车辆抛锚停放，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364公里，挖这个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家，路经讲一台车过路停在家，经过朋友请你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路竹往高科，因为车多速缓的关系，连带影响到后方车流。现在呢，仁德服务区往路竹也受到了影响，整体车行速度呢降到了40公里左右。路竹到高科的平均车行速度只有20公里。利用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路竹，路竹往高科，沿途都是车多，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距离了。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一样是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呢，国一南下瑞隆路到高雄五甲交流道，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那另外呢，要汇入台88线往东方向，从五甲汇入台88往凤山的路段，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出门在外的朋友们要适当的补充水分，那也要适当的休息。今天太阳还是很大，所以说开车的时候要专注，同时呢要让自己适当的来做休息的动作。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这首歌《繁华拢是梦》。

这条歌是林依所演唱的《繁华拢是梦》。之前什么人唱过，敢有人有印象？答案就是陈美凤啦吼，美凤姐之前就是这条歌的主唱，啊，现在依林来给翻唱啊呢。不晓得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出国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欸，他需要帮忙，他的钱包掉了，或者是提供了一些相关的理由，告诉你说，我可以请我的家人汇款到你的账户，你手上的外币现金可不可以借给我？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看过社群媒体有人 po 文这样的一个陈述方式呢？我个人其实看过蛮多次的哦。那底下就有人说，就是在外面嘛，要互相帮助。那有些人是说，千万不要，因为你不晓得对方汇给你的钱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你可能会想，别人汇钱到我的账户，可能是真的他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难，他需要帮忙。站在这个台湾人帮台湾人的这个角度，你觉得好像应该帮助他。但是呢，我都能够理解啦齁，可能在外面有需要帮忙，但我们今天这样讲了，会不会造成别人越来人跟人之间越来越冷漠？到底要不要帮忙？其实呢，有机会可能因为你的善心被别人利用了。因为呢，当你借钱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汇款到你的账户，有没有可能是他跟别人，或者是透过了诈骗集团要来做洗

钱的动作，那等同是别人汇款到你的账户，你把现金拿给别人，就变成你在帮他洗钱了。有没有可能你的账户会变成警示账户呢？不是不可能哦，也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吃上官司呢？有没有可能要跑法院？其实也是有机会的。所以说，当你遇到别人要跟你借钱的时候，你会不会借给他？提供给您做参考，就是还是要评估一下，不要好心做办坏事了，同时也影响到自己的信誉。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请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往高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通通低于40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鹿竹现在整体不到35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往高科，这里是车流平均点，平均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时而有定点的状况。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叫做防骗口诀歌，听听看如何可以避免被诈骗呢？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廉价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

0: 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2: 目前是7月底这一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1: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即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犯嫌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4: 本案由蔡嫌作为报务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嫌、台中四支洪嫌技术资源，架设电信话务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3: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5团杰出以及2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5团杰出演艺团队和2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2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6: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星河新种团，还有品鹏草剧团、李亚辉乐团，还有生舞团哦。另外这5支是我们彰化县的铁板，另外还有2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5: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7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3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米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

0: 接着是封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在午后的山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岸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42分。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原本呢，主塞的路段是在路主往高科这里，那后续呢，慢慢的累积后方车流之后呢，仁德服务区到路主也变得车多，平均都低于40公里。接下来就是又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所以说仁德系统一路往高科方向都是车多。那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那持续南下的仁德服务区一度来到高科，通通都低于40公里。那话说呢，路主往高科现在低于20公里了哈，低于20公里有定点的状况。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新吉往台南系统方向，也就是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往台南系统，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之外，也要留意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哦。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动力火车，歌名叫做《南下北上》。

这首歌曲动力火车南下北上。台南市的永康区忠孝路就在永仁高中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无论您行驶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记得适当的补充水分，也要适当休息。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仁德服务区网路竹车流越来越多了，平均呢现在只有30公里左右。路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我刚看了一下 CCTV 哦，已经有定点的车流出现。如果你现在正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高科，沿途的车流量会越来越多，瓶颈点就出现在路竹到高科路段，三个车道我现在看起来整体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有定点的状况请大家留意。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0，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连线的是我们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我们的何副座。副座好。
2: 哎，主持人好，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副座，也要麻烦您跟大家来讲一下目前在辖区

0: 区，有没有哪一些路段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哦，好，那这个的话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是天气晴朗哦。那云林这个古坑草岭路段的话，如果要去郊游，那这个路段是很顺畅的。那有关于这个主要道路的云林高铁这部分的话，也是很顺畅这部分。还有我们云林县著名的这个绿色隧道，在台山县古坑交流道啊，这个部分国道三号古坑交流道这部分，那也是呈现这个车子顺畅的一个状况。啊，可是这个中庙的圣地北港朝天宫这边的话，哈，它有一点点车多潮涌塞的一个情况。可能如果要去北港朝天宫那边拜拜的话，沿外道路哦，还有那个周边全部都是车多拥挤的哈，这个跟报告一下。那另外在外面的朝天宫外面，就是主要道路的台十九线也是一样是车多的情形哈。那这边再讲啊，另外还有麦寮工业区这个部分的话，除了工业路，还有长庚医院啊，到云山线这个部分是车多之外，其余的路线都是属于顺畅。啊，那个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哦，祝大家下午愉快。
0: 好，谢谢副座的提醒哦，辛苦了，拜拜。
1: 啊，拜拜。

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是谢霆锋的歌曲，歌名叫做《你微笑时好美》。

谢霆锋，你微笑时好美。其实呢，不论是谁在微笑的时候，其实都是最美最好看的。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数缓。仁德服务区啊，应该说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呢平均不到40，仁德服务区往鹿竹整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鹿竹往高科平均车行速度呢原本是低于20公里，现在已经提升到了50公里左右。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台88往东方向，五甲汇入台88往凤山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国道1号南下距报 323.6 公里，接近台南的大湾出口，府外车道一辆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1号路南 323.6 公里，国道1号路南 323.6 公里，我看这个台南大湾交流的出口家外线的一台自用车工碰链啊停在家，经过请你爱注意。待会呢，我们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下午五点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3.6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府外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2公里头份前，在外路间有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3，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来陪伴大家第二点钟。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来影响台湾呢？其实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今天跟明天会沿着台湾的东侧往北北东来进行啊，保持不侵台的路径，而且越往北这个海洋热含量越低，有持续减弱的趋势。26号通过琉球附近海面，27号将往东北方来加速远离。所以说米克拉不会影响，不会侵略台湾。但是呢，如果你要去东半部玩水，或者是有相关海上作业的活动朋友，要注意还是会有长浪发生。第八号台风，轻度台风无花果，那现在呢呈现大回转的路径，离台湾越来越遥远了，目前看起来不会有侵台的疑虑。接下来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往路竹，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速度也受到了影响，整体不到40公里。过了路竹之后会稍微好一点点，整体车行速度将近50公里，但是呢也不高啦。所以说呢，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路竹还有高科，都是属于车流量比较多的。那同时呢，过了高科之后，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可以提升到60-80公里。那最主要呢是要过南子，好，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整体车行速度才可以提升到9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了。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台南端，还有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70公里。先前我们有提到国道1号

0: 号的南下，指标 323.6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入口，更正是出口匝道，说呢车流量相当的大，也请大家注意。国一南下 323.6 公里，接近大湾出口，在府外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还没有解除。国道一号路南 323.6 公里，我这个台南大湾出口家，外线道一台自用车崩裂了，停在那里，经过请你注意。路况的补充更新，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第二点钟第一条歌曲安排许富凯的歌曲，这条歌叫做《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快乐》。
1: 老的下去，说不我在窗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晡的5:13，刚才我们听一条徐富凯《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快乐》。在刚才这条歌曲的上面一句歌词是希望你的爱给我力量，这个爱不是说一定是男女或者是红阿婆之间的爱，有当时是处理对孩子的爱，有当时是孩子对父母的爱，其实不管什么的爱都是一种的力量，因为你有支持，你就能继续往前走。所以这条歌唱了真的是很好。国道一河道南，国道一河道南，对林德系统到林德服务区路德往高科，这两站的车有较侪，平均在20-40公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路竹到高科这两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都是落在20-30公里之间。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我刚才呢看了一下这个 CCTV 哦，刚好呢同时也看到我们的交控中心在调整这个监视画面，因为他们在看什么呢？他们在看路竹交流道这里呢，因为平面道路要上来的车流量还在排队，但是呢路竹这里又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所以说呢下面上不来，上面动不了哦，现在有点辛苦哦。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路竹到高科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整体车行速度落在20-30公里。如果您在平面道路要等着上国道的朋友，也请你要耐心小心的来通过。路况的补充更新，欢迎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这首歌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的入口，以及国道3号北上274.8到274.4公里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维护。国道3号北上349.9到349公里，也就是在新化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369.8公里到369公里，也就是在田寮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

0: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一度来到高科，因为先前南下343.7内侧的事故以及南下342.3公里外侧的故障车，虽然都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回堵的车流也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的出口、北上三多路出口以及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要到左营端，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从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八号将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重复一次，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八号将在6月24、6月25，也一样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最新的资料显示呢，因为台风米克拉虽然不会主要来影响我们台湾，但是呢，因为它往这个东北方来移动，所以说呢，它就是往日本方向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您这两天会往日本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会不会有航班的异动呢？像是中华航空就表示了，受到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华航明天有两个班机哦，桃园往返冲绳的航班提前及这个哦，他是说提前还有放大机型，那后天呢将是这个台风的路径的变化来更新他的航班动态。所以说如果你明天有搭乘这个华航航空公司的话，中华航空公司也就是华航，请你一定要先掌握明天这个航班的资讯了。另外呢，像是长荣也表示，近日部分往返日本的航班的时间也可能会有异动，所以说不论您搭乘哪一个航空公司，只要是往日本方向，请您就先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异动的资讯。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稍后来接下来这首歌，柯以敏的爱我，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全球局势变动为各国带来新的挑战与变化。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以韧性、信任与准备，全球变局下的台湾与未来之路为题，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

0: 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1: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贺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0: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一名诚信男子谎称同一发票中了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到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以诈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2: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鸟松区发生街头掳人事件，警方初步调查疑似车辆买卖纠纷，被害人自行脱困后求助，警方已锁定涉案的车辆，正积极的追查当中。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警方24号凌晨0点多获报鸟松区中义路接近横山巷口发生小客车被人强行拦下，车上一名郑姓乘客被三名陌生人带走。高雄市警局任务分局侦查队长谢宪忠说，
4: 郑姓男子于凌晨零时许搭乘有人车辆外出，途中一部白色自小客车超车至前车头，拦车阻挡，随后遭陌生男子下车徒手打开车门带走，约十分钟后，郑男自行从涉案车辆脱困，并前往周边超商寻求协助。郑男意识清楚，四肢受伤，送医救护无碍。
2: 警方初步了解，郑姓男子疑似跟朋友外出商议买卖车辆，原警扩大调阅监视器，掌握涉案车辆，以车追人，积极追查相关涉嫌人身份，进一步厘清案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示范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的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照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厦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厦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5: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厦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2: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示范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示范一年后会把示范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死亡不是据点，而是大爱的破茧重生。台南奇美医院27圆满904例大爱接力，弃捐活动宣导周温馨开跑，举办爱传承生命的宣。

0: 岛活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1: 乐声为活动揭开序幕，为响应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跟病人自主推广中心115年全国器官捐赠宣导周，奇美医院从6月24号开始连续3天举办爱传承生命器官捐赠宣导活动。副院长汤宏仁说：“
2: 那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了解一下，这些器官捐赠者的无私奉献，还有捐赠者家属的忍痛成全的一个勇气。那也希望。”呼应我们的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的一个主轴，让社会大众提早知道自主医疗还有生命延续的一个价值。
1: 移植医学科主任孙定平也说，
3: 器官捐赠是一个长长久久，是一个必须要永续经营的一个理念，大家对这个器官移植也都有很高的期待，它确实是也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然后帮助了很多的家庭。我想这个小小的火种不要让它熄灭掉。
1: 活动以生命树为主题，象征器官捐赠的精神向下扎根，向上成长，更以多元互动翻转器捐印象，拍照打卡，送糖葫芦，有奖问答，认识器官捐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的高端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林的报道。
4: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5到26度，近中午最高温35到36度，高温炎热，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随着台风逐渐接近，水汽增多，午后高雄屏东山区对流发展，有短暂雷阵雨出现，风也增强，恒春半岛有观测到平均风6级阵风8级左右的强风。明天第7号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会使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会转为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不排除有大雨及豪雨发生，外出请务必记得携带雨具，多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注意自身安全。温度方面，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6到27度，高温30到31度。另外，受到台风影响，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4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往高科沿线都是车多，平均呢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10号往西就是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西，也就是台南系统到新竹的路段，平均不到40公里。新竹往台南端，这里整体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

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补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据报，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服务区有一辆货车，车牌号码莫三马是829。您是这位货车的驾驶吗？有其他拥路人说，看到你的轮胎好像松动了，在行车的过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检查一下你的轮胎吧。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服务区，一辆货车，车牌号码是829，您的车轮呢有松动的状况，其他拥路人帮你捏了一把冷汗，麻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检查一下你的轮胎。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继续跟咱斗三工。接下来这首歌曲，张学友，别问。

张学友别问。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接近田寮交流道，有朋友说呢，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啊，危险驾驶哦哈。如果你的行车这个不晓得是精神不济，还是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会左右偏移，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如果你开车累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休息一下。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这个时候呢，是太阳在西下的时候，所以说呢，有一些路段吼，塞车去啦吼，这个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拜托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必要的时候啊，一定要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呢，利用这个遮阳板，适当的来帮你遮蔽掉一些刺眼的这个太阳西下的一些光线。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平均不到50。鹿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也是车多，平均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西向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过了新集之后，一路到台南端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最后呢，看到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顶金往左营端平均也不到5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

刚才呢看了一下台南的平面道路一些路况哦，发现了安平区运河路一号的前面刚刚有发生交通事故哦。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在安平区的运河路一号，它就刚好是一个 Y 字形的路口。这里是安平路跟安义桥哦，就是安义桥刚下来的地方哦，一边是往平生路，一边是往安平路，它是在往这个平生路跟安义桥刚下来的地方，这里有交通事故，经过请留意。好，另外呢我看到的是永康区竹林街，在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只有6公里哦，不到10公里，基本上都定点了啦。来，另外呢在南区的中华西路、清水路到永华路往北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只有10公里。最后呢看到永康区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也只有6公里。我想应该不只是这个路段，不只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路段车多，基本上大多数的路段都是属于车流量比较多的状况。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巫启贤为青春欢唱，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录控，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 134.2 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2.3 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 28.3 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67.5 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道速缓，东向15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二甲往东方向钻头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 12.7 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 17.3 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4: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3: 太棒了，来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5: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一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4: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5: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 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3: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4: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5: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各地高温炎热，这个状况呢必须持续到25号。那26号跟27号是这个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比较明显的天气这两天，所以说呢26跟27这两天，由于封面接近以及这个台风米克拉引进的水汽，大家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状态的一个影响。那28号、29号跟30号这三天呢，北风齁、哦、这个封面会北退，而且天气会逐渐的转好，天气的气温呢因为天气转好的关系，温度也会上升。那另外呢28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29跟30号这两天将转为午后阵雨的天气形态。7月1号到7月3号各地是属于晴时多云，白天偏热，午后会有降雨的状况。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落在50公里，国一南下的陆主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建国路，整体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高科到陆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持续往西方向，新吉到台南端，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也就是国道10号往西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出口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停在这里。那我刚才呢看了一下哦，现在好像有一辆拖吊车已经把他的车这个拖吊车已经移动到这辆停在路间的小客车的前面，有可能待会就会进行拖吊的作业。如果你也刚好是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路竹出口前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停在这边，那拖吊车也已经来到现场，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彼此安全。国道一号北上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块塑胶板，国道一号上北 332.8 公里仁德站被坡道来算到一块塑胶板在这，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注意。

0: 傍晚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阿明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教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教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教道周边

0: 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这首歌黄以玲无语的剪片

黄以玲无义的剪批。大家都知道暑假即将到来，有一些学校呢基本上已经在放暑假了。暑假期间呢，在国道的车流量也有明显增多的状况。在南

不容易拥塞的路段呢，新凯要来提醒大家了。像是南部的剑湖山世界，或者是阿里山，台南的关子岭，还有六龟、甲仙、茂林、美浓，也都是属于在这个暑假期间，会有许多青年学子在跟朋友结结尾，想要一起去玩的地方哦。肯定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地方，对不对？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哦，如果要去剑湖山的朋友呢，眉山是一个眉山交流道呢，是一个可能容易出现拥塞的路段。另外，如果你要去阿里山的话，中埔交流道、水上系统跟白河交流道这三个交流道呢是连续的哦。所以说呢，在国道三号、阿里山、中埔以及水上系统，还有关子岭。在白河都是属于这个用车，应该是说这个路段车流量会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啊，如果要去这些地方的朋友有几个路段呢跟时间点跟大家来做分享，可以避开哦，在这个行车的时间呢会比较游刃有余一点。像是礼拜五如果是要出发的朋友呢，在早上的七点这段时间是会比较容易可以避开拥塞路段的。另外呢，有高承载的管制，七八月每天早上的六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国道三号的南下南港联络道到南港系统将开放路肩供大客车来通行。那实际的状况呢，拜托大家一定要实切就是要密集的去观察这个我们高工局所提供的一些路况的资讯，并不是说七到八月每一天都一定有开放哦，也必须要视现场的状况。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也要在开车的时候多加注意这个国道上面 CMS 上面的资讯可变标识系统上面的显示的资讯。

好，整理了一下台八十二线在交流道的部分，像是嘉义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往东方向还有往西方向的这个路段，基本上呢都会有机会出现容易拥塞的回堵状况。另外呢，台八四在下营系统跟关田系统，不论是东向或西向，基本上只要是尖峰时段都有机会出现车多有塞车的状况。

除了这个可能会遇到拥塞的路段之外呢，基本上高工局也做了一些应对的因应的措施啦齁。像是高速公路上面的主线交通状况，采取比较严格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以及运用地方道路或者是国道主线所设置的资讯可变标示，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CMS, 来显示交通疏导措施跟相关的讯息。另外呢，也会24小时监控路况，随时以资讯可变标示来显示路况。

傍晚的6:21，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的服务专线，来跟我们讲一下齁。那是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路况需要来提供的话，可以靠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说出来这条台语歌曲，王世贤，只要你回头。

时间来到尾仔麦六点过二十五分，听到的歌曲王世贤《只要你回头》。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张宇《等不及要对你说》，祝你行车安全，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经济部公布5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5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5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

0: 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0: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尸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行政院最快明天会公布电子烟持有新罚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新台币3万-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不愿意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4: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5: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4: 那到底是怎么样？
5: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4: 那他不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5: 不是，我想他
4: 是什么？
5: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啊，比如说他的那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是个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4: 对，
5: 一定要经过。
4: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5: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3: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这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柏流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柏流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柏流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柏流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柏流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7: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6: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峰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柏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

0: 的林玉成报道。
1: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2: 在进入校师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1: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验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第

经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两

0: 如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三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岸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岸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4: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高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四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3: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4: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两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一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3: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乌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谷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 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结车已经拖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七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2: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5: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吓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4: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芬兰五月失业人数攀升至376,000人，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季节调整失业率达到 12.7%， 同创本世纪新高。根据欧盟统计局调和失业率数据，芬兰从去年11月起超越西班牙，持续高居欧盟失业率之首，比欧盟整体平均值高出超出了4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半年。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6: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量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7: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6: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

0: 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量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 100%。 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针对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频传自由座溢流的问题，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了12组新车，预计明年中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报道。
0: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2: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0: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4: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受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万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3: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堰塞湖，估算10到20天内有溃决的风险。林业署花莲分署明天将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凤林、万荣两乡镇预估撤离208人。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花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6: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 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5: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

0: 林保署也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宣布2027台南新艺奖7月20号到9月4号征件，让创作能量不仅停留展览现场，更走向产业市场与国际舞台，展现城市文化发展前瞻视野。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有百家摊商带来各式商品，还有歌手开唱及烟火秀，邀请大家一起吹风看海逛市集。记者宋玲报道。
2: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3: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2: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福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18.8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到

今年端都车多。台六五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0: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3: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同样进行连线给高速公路局。

0: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淳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目前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以及大湾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那么其余国道的路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利用。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在接下来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机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8号将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在国道10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至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重复一次，国道1号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天跟明天晚上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新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8号将在6月24跟6月25一样是今天跟明天两天晚上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是国道10号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了，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在道路上面的话呢，除了刚刚在国道上的消息让燕婷来告诉你，不管是车多或者是施工预告，那也包含了在市区当中的话呢，目前没有接到太多的更新，除了刚刚稍早有三起啦，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山二路跟五福三路交叉路口的汽机车事故，还有在左营区两个地方，在孟子路跟自由三路这里同样也有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南部地区的你，不管是在哪个路段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掉落物，甚至是号志灯有异常的状况，还是说哪台车辆到现在还没打开车灯的，也麻烦你呢，如果说你透过一些闪灯的方式，如果说还是没办法让他知道说呢，记得要打开车灯，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阿舅看看呢，透过广播的力量能不能呢唤醒他哦，赶快打开车灯了。也请记得在行车过程当中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一起加入到今天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喽。

听到是来自何心碎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现在怎么办》。刚刚有一句歌词呢，唱着我广播才刚听完，现在很干，也希望大家呢，是透过景广这边或者是阳春的节目当中，为你所准备安排的这些歌单也好，或者是呢准备这些相关单元里面的内容啊、哦，希望是可以丰富大家的耳朵的哈、哦。好啦，在晚上7:15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好，今天什么事？我上网去搜寻一下，今天6月24号，那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加上说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会有谁想交朋友的访问播出，会在晚上8点钟。所以我觉得先抢先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6月24号的生日寿星有几位哦。不过在这之前要先谢谢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不管你收听到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的收听跟加入。那杨纯呢，现在也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这一位的话呢，真的是他一开口瞬间能够点燃全场的热血，来自日本动漫歌姬，就是 Lisa， 今天迎来他的生日。讲到 Lisa 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 Blackpink 当中的 Lisa， 但是呢，如果讲到鬼灭之刃、哦、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会知道是来自日本的这个动漫歌姬了。而且鬼灭之刃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包含像红莲华啦，还是像前几天呢有播过的演那一首歌曲，都很厉害。所以在台湾他真的是拥有超高人气，而且就是在前阵子嘛，上礼拜嘛，才刚炸裂全场，用摇滚能量带来到台湾开演唱会而已。所以现场万人的合唱，那种震撼的场面，依旧呢还是让很多歌迷朋友到现在都还在那个演唱会的那个

回圈当中哦。而且有听说主办单位跟歌迷们啦都纷纷许愿，因为他唱的是台北小巨蛋嘛，对不对？也期盼一下下一次呢 Lisa 能够直接挑战进军到台北大巨蛋，希望他能够成为首位站上大巨蛋的日本女歌手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常播红莲华或者是盐，所以这几天的话都特别安排是他不一样的作品来为你送上 Lisa 的这首歌 Yes。

听到的是来自 Lisa 的作品，叫做 Yes。 我觉得每次透过她的歌声，总是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充满希望跟 power 的感觉。在7点22分的过程当中，现在目前路况呢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如果说呢你现在目前有在哪个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话，要麻烦你跟车距离是势必一定要保持好的哦。感谢你，那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紧接着我想要特别也利用一点点时间，大家一起来想念跟怀念一下这一位寿星了。因为他其实在今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而且他其实给华语流行歌坛的音乐当中呢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我也曾经在某段时期，在我大学去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那也有跟老师有几次的见面之缘哦。他是谁呢？他是小胖老师袁惟仁。今天是他的名单。回顾了小胖老师他的音乐生涯，其实在1980年代他跟莫凡呢组成了这个凡人二重唱出道，用很清新和谐的民谣风格抱回了两座的金曲奖座。他最大的贡献呢是转入到幕后担任词曲创作以及金牌制作人。就是他那个精准无比的音乐敏感度、敏锐度的话，几乎是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黄金样貌，是真的是用这样来形容。甚至你翻开了小胖老师他的创作清单好了，每一首歌至今到现在全亚洲都还在传唱，像是他为那英所量身打造的这个征服，或者是梦一场，甚至梦醒了，这些旋律也让那英呢真的是奠定了在华语天后的一个地位。甚至像是亚洲女子天团 SHE 的启蒙音乐老师也是他，甚至他也制作了像听天使唱歌等等的一些经典作品，甚至还写进了神曲。哇，我觉得小胖老师虽然说在今年在这个舞台上面跟大家谢幕，但他留下的音乐符号也好，或对歌坛的贡献也好，都将永远收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还有在很多的数位串流平台，甚至很多的影音平台当中，都还能够听到他的作品。当初这首歌他也给了王菲来唱，今天呢来给你袁惟仁老师的版本《玄牧》。晚上7点25分，感谢你收听警广。

来自袁惟仁老师所演唱的《玄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大二的时候去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比赛，虽然说之后呢有到达了第17强，但是这过程当中遇到了几次袁惟仁老师，就觉得哇，真的，他因为被批评，就是被封为叫做毒，等于是毒舌评审嘛，对，真的，我觉得其实他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分量跟力道，所以当时候其实站在舞台上面的我呢，在听着老师在评审的时候，真的非常紧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啦，那时候去参加这样的歌唱比赛，虽然说后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都不敢唱歌，是直到了这一年之后哦，才渐渐的又拿起麦克风，可能去到 KTV 才会唱歌，真的。在晚上7:30，我们先切回总网，待会呢要来进行到警广新闻咯。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警广专访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1: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2: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

0: 度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2: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啊，较四月份是有减少啊，减少了17%，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啊，但你。今年呢、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呢、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千多万。
1: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她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4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3: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是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3: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脂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

0: 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一脱咪纸，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0: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0: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搜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那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的话，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而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是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维护。那至于在今晚的话呢，有两个地方会施工封闭。首先先提醒一下，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哦，都是今明两晚。今明两晚的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这里，还有包含了西向的出口匝道哦。那另外的话是从10点到明早6点钟是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的匝道，所以麻烦呢晚上会利用到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是的，来到娱乐最前线，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先给你这一位哦，他已经出道40周年了。哈林庾澄庆重磅宣布说他要启动他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今年哦，64回忆哈，体态跟这个嗓音其实都维持得非常非常好。而被问到呢，他的好朋友也是天王张学友的话，曾经疯狂创下了324场的巡回演出记录嘛。那哈林立刻展现他幽默的本色，大笑说：“哦，这个哈，我拿他的零头就好了。这张学友呢是拿了324场嘛，他看能不能挑战呢，做个24场就好了。”并且他有大方透露说，目前已经在积极申请明年2027年下半年度的台北小巨蛋档期，所以喜欢哈林哥的朋友，到时候呢，哦，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下喽。
1: 有。Hello, Mr. DJ.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这首很经典的大眼睛，晚上7点46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真的有任何路况呢，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的同仁哦。那刚刚有看到两部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中山南路跟民友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再来要分享到的这一则消息则是出道超过30年，哇，大家都会拼几年是不是？刚哈林40年，这一位出道30年的张震岳，这一次相隔整整12年才推出的这一张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从去年发行到现在呢，一路好评到爆炸。因为像这一次在新加坡指标性的一个音乐大奖当中，这张专辑就一举夺得了最具分量的最高荣誉奖项，就是年度最佳专辑奖。评审呢，对于张震岳这张专辑是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大赞他说，虽然说还是保持着有那种潇洒跟自由的浪人气息，但是却在音乐当中注入了一种成熟又温暖的个性。张震岳呢，真的把他的生活大小事提炼成了人人都能够有感觉的，有共所谓的共感的一种创作。无论是十多岁的青少年，或者是呢五六十岁年纪稍微更大一点的听众朋友好了，其实都能够透过他的一首首的作品当中找到一种共鸣的感觉。而且也是把这种平凡生活唱进所有人骨子里面哦，这种实力非常强，所以他拿到这个奖项的话呢，绝对是实至名归啊。

而且紧接着也希望说他能够在金曲奖当中拿到奖项了。来为你送上来自张震岳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收录的作品《感情勒索》。

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感情勒索》，晚上7:51。那在现在的话呢，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尤其刚上车的，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就是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必要的时候呢再进行使用哦。不然其实有时候呢，它可能切到了远光灯，会让对向的车子哦，那个眼睛真的是有够不舒服的。所以麻烦车灯检查之外，也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的话，因为毕竟金曲奖就即将在月底要登场了，而刚提到在新加坡有一个指标性的音乐大奖 FMA 当中，那这一位准金曲歌后呢，陈贤静，他就一举呢在这个新加坡指标性的一个音乐大奖当中抱回了最佳新人、年度十大专辑跟年度金曲共三个大奖，直接成为了本届最大的超级赢家哦。那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最佳新人奖当中，陈贤静他真的是以非常惊人的压倒性

的票数脱颖而出，很厉害耶！甚至这个海外的评审团都一致大赞他说，这个陈贤进不只是拥有非常高然后极独特的这种创作才华，他的音乐更具备了跨越世代的魔力。我觉得真的是，我每次听到他的歌我都觉得也先抱着一种很有趣啦，因为我真的想要是听完他的旋律我很喜欢，一定要去看他歌词到底在唱些什么。前阵子不知道是前天还是昨天吧，有跟大家分享他这张专辑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这张专辑嘛。今天为你推荐了另外一首歌曲了，也希望陈贤进在接下来金曲奖的竞争当中，哇，我觉得呼声又更加高了耶。

这一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WUI229， 我光看想说诶，这是不是用电脑可能打字的时候呢不知道能够打出什么字，但果不其然呢打不出来齁、哦。这一首歌的话歌名由来，他说只是当时候随便输入电脑来存档的一个档名而已，没有特别的含义。但是这首歌呢歌词当中就有唱着，请让海浪校正我的听觉，请让眼泪洗净我的双眼，就是要表达出说渴望找回感觉，从混乱跟自我怀疑当中希望能够重新站回起来的那一份心情了。跟你分享是这一次又入围金曲奖很厉害的最佳新人哦，陈贤静的歌曲。而今晚上八点钟的谁想交朋友会访问到是本食堂中医诊所的医师郑秉豪医师，来跟你聊聊他的人生故事。

听到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时间要进入到晚上八点钟了。待会呢，要掌握到最新路况，持续都可以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警广，不管是锁定呢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待会一路呢，还是一样从晚上八点陪你到晚上十点钟喽。

I think.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41.4到242。

2.6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行车道有散落物。台六一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是轮胎皮。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公，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差不多可以去储藏室把电风扇拿出来，也可以准备开冷气了吧？
1: 等一下，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些该做的事情哦。
0: 哎，我还有漏掉什么步骤吗？
1: 电风扇跟冷气已经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了，我们要先检查电线是否有出现脆化或断裂，也要检查冷气的空气滤网有没有堵住，以免出现耗电或者是过热的情形哦。
0: 老公，你果然是神队友，被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想到夏天一到啊，家里除了冷气、电风扇，还有除湿机、冰箱，这些电器同时在运转，真的得多加小心呢。
2: 夏天是电器火灾的高风险时期，用电不当可能会造成跳电、短路，甚至引发火灾。提醒民众务必遵守五不一没有的用电安全守则：一、电源插座不用不插；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用电不超过负载；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安全标章的电器不要使用。只要注意几个小细节，人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用电的高手。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任务。
1: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锁定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杨纯也从晚上的7点钟就已经开始了啦，现在但是从8点，然后一路到晚上10点钟之前呢，都是由在空中为你来

0: 来提供路况之外，今天的八点钟也要来进行到谁想交朋友的访问。但在这之前的话，要提醒几件事情，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目前呢在进行相关的施工作业，所以呢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是无法来进行使用的。然后在施工预告方面，待会晚上九点钟开始会封闭的是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还有呢西向的出口匝道也是会同时进行相关的管制。然后在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则是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楼。以上所提到的这两个施工状况的话，都是今天跟明天的晚上。一个呢，国道八号的施工是从明天，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清晨六点，封闭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还有呢西向的出口匝道，同时也会进行管制封闭。而今明两晚的晚上十点，跟一直到明天早上隔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访问单元啦。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哇喜乐咖 DJ 杨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朋友的话，我觉得在你人生当中也许可以有这么样一个朋友是很棒的齁。欢迎到我们的本师堂中医的郑秉豪医师，欢迎。
2: 嗨，大家好，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很开心医师把这个第一次就是录制这样节目的经验呢把第一次留给我，谢谢你。
2: 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0: 我们前面呢其实先已经跟医师录完了将近有五集有关于健康单元，那接下来的话也会在景广的空中播出，就是每周四哦，总共五集的时间在空中，晚上九点在杨纯的节目会播放呢，就是医生所特别准备一些跟大家够点空的相关知识啦。然后今天的话，我想说有一点点的时间，先来好好了解一下医师。我们今天就不聊相关的一些健康类的东西，而是反正要聊聊你了，因为像医师你是几年次的啊？可以问吗？
2: 我是76年次的。
0: 你跟我一样哎、
2: 哦。真的吗？
0: 对，我也是76的。那你是？
2: 我是7月的。
0: 天哪，
2: 真的吗？
0: 我也是，跟我们是同天吧？
2: 你跟
0: 我等一下，你是后面是一开头吗？
2: 我是个位数。
0: 个位数，那我啊，你那比我大一点点而已。我是7月17，你是？
2: 我7月8号。
0: 7月8号，我朋友也是7月8号生日，
2: 哦、
0: 所以我们都是巨蟹座。
2: 对，我们都是巨蟹座。
0: 难怪我们就是有点一拍即合。
2: 有一点。
0: 对，医师是从什么时候算是目标想要成为医生吗？还是？
2: 我还记得我在国中、国小那时候，其实我过敏的问题其实还蛮明显的，还蛮严重的、哦，就是早上起来都会鼻塞啊，流鼻水啊，打喷嚏啊，然后常常会揉眼睛啊，然后相对就会影响到我在学校一些学习的一个效率啊。
0: 哦，难怪你刚刚在录一个健康单元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孩子真的有过敏的情况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专注力或者是学习力，所以你自己本身有走过这条路了。
2: 对，我小时候就是人家常说的过敏了。
0: 嗯，
2: 哦，那时候我妈就是带我去看中医。
0: 嗯，
2: 我现在也不太记得她叫什么名，反正她就是带我去看了中医。
0: 嗯，
2: 那看了中医之后，我发现我的过敏的状况，
0: 改善
2: 很多，所以就是让我会对中医这个领域起了非常大的兴趣。
0: 天哪，我觉得这样还蛮励志的耶，就是你小时候受过中医的这样的帮助，还没想到长大之后你也想要成为一个中医师。
2: 对，就是会让我觉得说这个中医的这个知识好像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生活的一个不舒服还有不同的症状。
0: 嗯，
2: 因为我这个过敏的部分有改善之后，其实对于我的学习的状况，学习效率真的也改善蛮多。
0: 我觉得是改善超级无敌多，不然你怎么当成为医师的呢？
2: 对
0: 对啊，成为医师这条路应该不简单吧。
2: 嘿，我记得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很多同侪齁，还有很多同年纪的人，其实到六日的时候都是会约出去玩啊。
0: 对。
2: 嘿，尤其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蛮流行周杰伦啊、罗彩玲的这种，其实他们都会去追星，会有一些看电影或是去签唱会的一个活动。
0: 你都没有吗？
2: 但是我们真的都没有。
0: 哈，那你周末在干嘛？

0: 在家读书，
1: 就是读书啊。
0: 天儿啊，那你小时候有什么相关的一些回忆？除了追星这部分好了，自己有什么样的兴趣吗？
1: 我比较喜欢运动，嗯，很像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打棒球，嗯，嘿，我曾经有参加那个统一师的那个棒球夏令营，
0: 天哪，
1: 嘿，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是郭宏志跟胡金龙，嗯，是就是有来教学的一个教练这样子，嗯嗯嗯，对啊，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就是对棒球还蛮喜欢的，嗯，那到国中之后啊，就是开始会接触一些篮球的部分，
0: 对，
1: 嘿，所以国中的话主要就是打篮球，嗯，哦，那高中的话就是开始接触了桌球，嗯，对，所以我高中
0: 又是打桌球，你是运动健将哎，
1: 就还好。然后结果到大学之后，嗯，我就开始又接触了网球，嗯，嘿啊，然后刚好那时候也顺利的进入了网球校队。
0: 你怎么没有往体坛去呢？反而来到了就是医师界了。
1: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
0: 那就是兴趣，
1: 就是一个兴趣，嗯，而且我觉得运动对我未来的职业的生涯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你在运动场上，其实你一直不断告诉自己说你不能放弃，嗯，嘿，你会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虽然落后了，嗯，但是其实那也不算什么。
0: 我觉得好励志哦。
1: 对，它其实会让你的抗压力，嗯，还有对于我未来一些在医院里面的一些情绪要压抑，我其实可以调整的还蛮好的。
0: 嗯，我觉得郑医师今天讲的这一番话呢，真的让我觉得，因为以前啊常常会看到一些医师啊都会跟你讲说啊你要运动啊，然后我心想说你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在运动呢，但是你是彻底真的是有在运动的人，然后也建议这些比方说去到诊所找到你的这些患者们好了，也提供给他们大家就是运动的重要性。
1: 对，运动其实还蛮重要，就是像我刚刚讲，它除了说是你身体排湿的一个方式之外，其实它对于你的一些抗压力，嗯，还有你的一些意志力，嗯，对于你未来面对职场，其实都还蛮有效果 的，哦，
0: 的。
1: 对，嗯，
0: 运动其实过程当中有些人会觉得很痛苦，可是你只要撑过那个关卡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人生遇到关卡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运动员，他们一些表现很好的运动员，他们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低潮，嗯，或是经历过一些状态不好的时候，嗯，可是他们不会因此而放弃，嗯，他们会不断寻求方法来解决他目前的困境，嗯，那我觉得运动这种给我的体悟，就是也是面对未来职业的一个状况，我们一定会有遇到我们比较没有把握的患者，嗯，但是我们这时候也不能说就是啊，就随便啦，啊，就是我们一定会去寻找，会去看更多的书，还会去找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
0: 是因为之后的话呢，在这个健康单元当中，那医生呢其实有曾经分享过，他是那种下了班之后，也许今天面对这个患者，他处理的这样子一个方法，但是后来呢，后来到家说，好像我好像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好的一种方式来提供，或者是给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要怎么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1: 对，嗯，所以其实像透过这种运动的习惯，就是我会有不断去精进自己的一个习惯的话，你未来在职场方面，你会养成，你会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自己。
0: Oh my god，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精神啊。我刚刚本来蛮担心说，比方说大家都在去追星啊，去周末去到哪里去跑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参与，会不会有孤独感？但是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在这个球场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伙伴啦，啊，嗯。
1: 对，其实也是透过运动，也有认识不同的各方面的一些朋友。嗯，像虽然说你像我们大学都是我们是中医系毕业，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透过运动去认识其他圈子的朋友的话，嗯，你毕业之后你进医院，你都是接触到同样的领域的一些群众、一些朋友，嗯，那相对你的生活圈就会越来越窄
0: 越小。嗯，
1: 对
0: 对啊，我也想问啊，因为像是刚刚你提到你是中医系，所以等于说在高中的时候，高中之前基本上都是读，比方说像一般的国中、高中这样子嘛。
1: 国中的话就是崇明国中毕业，那高中的话是读哪一种？也都是男校
0: 哦，
1: 对，
0: 嗯，然后等于说从高中要跳到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明确的目标，我想要往中医系。
1: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明确的说，我对这个是有兴趣的，嗯，嘿，我就是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人的，
0: 嗯，那进入到中医系之后，跟你原本想象的是有一样的吗？
1: 其实多少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像现在我们中医系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要学非常非常多的西医的知识啊，很像，尤其是像现在的社会啊，其实民众中医西医都会看，嗯，嘿，当他。

0: 他如果你不懂西的话，他拿一份检验数据来给你，
1: 哦，你看不懂哎，欸，
0: 那你怎么办？嗯，对他就会觉得啊，你落差，嗯，
1: 有这么应该也有啦，因为其实大家会放大那个标准。
0: 对他可能不会讲出来，但是他会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专业。嗯，哦，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透过西医的一些学习，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哎，稍微看懂 X 光片，怎么样去判读？嘿，那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现在的状况是我可以处理的吗？嗯，还是我需要转介？他需要更好的一个治疗，相对的对患者也会比较好。嗯，
1: 可是讲到中医这块领域，其实要看的东西真的还蛮广的耶。
0: 对，我们要看的其实真的从上天包到
1: 上天是哪里？
0: 就是可能有的患者，比如说他可能坐完飞机，他死他调不回来
1: 哦，
0: 他们会过来看中医。那或者是说有的人他想要去比较西藏比较高海拔的地方，他们会先想说我会不会遇到高山症，我们需不需要先调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个都是我们需会遇到的，
1: 就是刚刚的比喻，就是天上或者是到下海，就是这过程当中还有像是我们一般的情况，其实中医这边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调理啦。
0: 对，
1: 所以在学的话，这部分要学是不是学的真的要非常非常广，对不对？
0: 对，真的要学的非常广啊！
1: 你没有一路想要放弃过吗？
0: 因为我觉得一定会，
1: 你的精神好像不会有，
0: 会遇到困难。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习惯运动，那运动带来的对于心态，对，我觉得对心态其实还蛮有帮助的。所以我并不会说我学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好像很困难，我不会，但是我不会因此去逃避啊。
1: 好棒哦，我觉得身边就是要这样非常正向的朋友哎。
0: 对，
1: 但是你低潮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0: 低潮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去运动
1: 好，就是透过不管怎么样去运动就对了，不止身体好，心情也会好。
0: 对，然后会喜欢听音乐。音乐就是听的比较广一点啊。
1: 有多广呢？
0: 就是可能
1: 我现在可以开放让你播一首歌哦。
0: 现在可以播一首
1: 来，有没有你平常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哪一种曲风？先聊曲风好了。
0: 我觉得我每个年纪好像喜欢的不一样。
1: 我要先从幼稚园开始吗？还是
0: 没有？我觉得大学那时候真的就是比较喜欢像周杰伦啊、林俊杰，比较流行音乐的这一块，
1: 对
0: 这方面。那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快40岁的这个年纪啊，我自从那个大嘻哈时代
1: 对
0: 开始播了之后，我渐渐的喜欢上
1: 嘻哈
0: 的音乐，像我之前还不知道。蛋堡啊，热狗这些其实之前都是没有在听的，但是后来渐渐接触到了之后发现，这些音乐其实还蛮不错的。
1: 我只能说这个郑敏豪医师平常应该压力真的非常大就是透过你的音乐选择可以感受到你内心世界其实是很澎湃的，然后只是说平常可能碍于医师这个角色也好，然后有点微微的被困住，但私底下你听这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舒压的方式。
0: 对，就是还蛮舒压的。
1: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像这样看起来就是你知道斯斯文文的，但是其实偶尔你就很需要这种非常 punch 的一些音乐节奏，
0: 没错，
1: 注入进去让你去达到一个放松的效果。
0: 对，
1: 所以你自己本身去到 KTV 你可能也会点饶舌的歌来唱嘛。
0: 老舍我可能就唱不起来对，就是那个太快我可能跟不上那个老舍那个节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抒情歌的话，就会比较适合拿来自己唱这样子。
1: 抒情歌比方说呢，去到 KTV 你哪首歌曲会是哪一首
0: 抒情歌的话？之前都是唱就周杰伦的歌啊，然后像比较早一点的像一些张学友啊，然后王力宏啊，林俊杰，这些都是之前比较常会去唱的歌这样子。
1: 那如果今天要特别挑一首歌然后跟你某个时期或者是某个故事有搭到的话，有没有特别哪一首歌可能是在关于情感方面也好，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首歌陪伴了我某个时期？
0: 我记得周杰伦好像有一首歌叫瓜牛
1: 瓜牛，
0: 它里面的歌词好像就是说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对，我觉得那首歌
1: 好有你的精神，
0: 还蛮就是蛮有能量的。
1: 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瓜牛这首歌好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符合就是郑敏豪医师他所带来出来的那种坚毅的能量，然后好像遇到什么样的关卡

听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瓜牛》。晚上8:26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今天邀请到郑秉豪医师呢，来跟你分享他是如何成为医师。我觉得真的从小受到了中医的帮助，让他呢决心呢在长大之后想要成为一名医师，然后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好好的陪伴这些可能曾经有过敏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呢有什么样一些状况的朋友，能够他们走出更健康的道路，还蛮感动的。所以待会在晚上8:30之后呢，同样收听完景广新闻还有一小段落，同样邀请到郑医师来跟你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了。当然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供，请拨打0800-000-123-5，不然现在望过去看的话呢，南部地区的状况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

他也是今天6月24号的生日寿星李靖伟所演唱这首歌《牡丹花》。晚上8:30的时间，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那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中外线的地方是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留意一下中外线施工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2: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十月正式上路。新草案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约新台币1100元调高为约新台币2000元至15000元不等。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加强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童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

0: 二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1: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0: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 100%。 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七月即将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七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4: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3: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奇怪，我这个月电费怎么变这么高啊？我也没特别开冷气啊。
1: 姐，你是不是电器都插着没有拔呀？
0: 啊，有插吗？我又没有在用啊。
1: 这你就错了，很多电器其实就算是关掉，只要插头还插着，其实就是在耗电哦。
0: 难怪我什么都没有多用，电费还是变贵，原来是被偷电了。
1: 对呀，虽然每一个看起来耗电都不多，但你想哦，一整天甚至一整年这样子累积下来，电费就会默默增加了。
0: 好啦好啦，这次真的长知识了，以后我一定记得关。
2: 待机电力虽然不易察觉，却会长时间持续耗电，养成随手关闭电源、拔除插头的好习惯，不仅能节省电费，也能降低用电风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

0: 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时间来到晚上8:40，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就是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从晚上7点，然后到10点呢，都在空中为你服务。目前有看到几个道路施工哦，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车道缩减，包含在国道3号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燕巢系统，准备呢待会要前往到中寮隧道之前，有封闭中内线，还有在古坑地磅的入口哦，这边是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也在动着进行的是施工维护。至于在国三的话，再往北一点点看到是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也有封闭中外线。待会在晚上9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的匝道呢，是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的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以及往新市匝道，还有向西向出口匝道的话，都会进行封闭管制。那在10点到明早6点，则是会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匝道这里。要麻烦呢，会利用到这两个匝道，9点跟10点过后，要帮我们改道行驶喽。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今天一样在8点这个小时，刚上半段落邀请到是本师堂的郑秉豪医师嘛，对不对？今天谁想交朋友，就带你认识这位医师朋友了。欢迎郑秉豪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有关于医师自己本身很喜欢的音乐曲风啦，从流行歌，然后再到后来你很喜欢一些嘻哈的音乐作品。但是我觉得后来还是要先稍微绕回到从事医师这一块了，因为我觉得在当医师这个角色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吧。
1: 哦，压力真的蛮大，尤其像我一毕业啊，就直接进去奇美医院当住院医师。那因为奇美医院是医学中心，所以你每天会看到的患者其实都是非常重症的
0: 啊、
1: 哦，嘿，就是他常常就是在加护病房的、或是刚发生没多久的，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年纪轻轻就会有一些问题的、或者是一个突然原本好好的、但是可能就发生了一个意外
0: 啊、
1: 所以其实久了之后，你就会告诉自己，真的要活得快乐，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0: 真的，那我想平反一下医师这个角色啦，因为其实有些人呢，可能去到诊间的时候。

0: 寻求看医生的这个诉求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我们有没有把你回去之后你吃了药之后，
1: 嗯，
0: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的习惯。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改善你的生活习惯的话，你可能就要一直来看医生。
1: 嗯，
0: 然后这个又会造成我们更多的工作量。
1: 嗯，
0: 所以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我明明我去看医生啊，我在外面就等一两个小时，别人都看很久，
1: 嗯，
0: 可是为什么我进去好像
1: 很快就出来了，
0: 怎么一分钟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1: 是代表说他其实还 OK。
0: 对，其实你并不是说医师会在敷衍你或是随便乱看，也不是，主要是因为你的状况真的还蛮不错的。
1: 嗯，
0: 嘿，所以反而你要开心。
1: 所以我希望说可以透过医师这样分享，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好像你进到诊间当中啊，没多久就被你 OK 了下一位了，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怎么好像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吧。你反而是要觉得诶，我其实今天是很健康，我没有被聊了很久，没有被关心的太久，那反而是对你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呈现你现在目前的健康状态啦。
0: 对啊，嗯，如果说医生跟你说哦，你可能要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哦，那你可能要那
1: 更紧张了，
0: 那更紧张了，欸，对，
1: 嗯，如果是推回到了你在学习医学这一块好了，你进入到中医系之后，不管是在读书阶段的压力也好，或者是在诊间压力也好，那在求学阶段，因为要当医师，其实也是要一段时间吧，还要到后面可能去到医院去做实习的动作，才能够真正成为医师，这条路走了多久？
0: 嗯，中医系的话，我们是读七年
1: 了。嗯，
0: 嘿，那我们那时候的学制可能跟现在又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七年的话，会有四年的话是在学校里面课堂上面的一个学习。
1: 嗯，
0: 那从第五年开始，就是整个都是在医院里面做一些临床的学习了。
1: 哦，七年的话，如果说结束完七年，那时候应该会是刚好大概30岁左右吧。
0: 差不多，
1: 嗯，差不多。然后到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都快迈向40了，所以等于说，其实从医也有超过10年的时间，
0: 对，差不多超过十年。
1: 哇，这十年我相信应该有一些故事，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嗯
0: 嗯，我比较有印象深刻就是，我在前年有一位老伯伯，
1: 嗯，
0: 哦，他可能已经连续给我看了一两年做调理、做保养的一个治疗，那突然有一个一年里面他都没有出现，
1: 啊，
0: 嘿，他都没有出现，
1: 嗯，
0: 我们想说他可能也比较好一点了，嗯，就也没有再过来，
1: 嗯，
0: 结果到一年后，欸，他又突然出现，
1: 嗯，
0: 嘿，然后他突然出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他就一直跟你说谢谢，
1: 啊，
0: 他就一直跟你说哦，曾医师真的是看到你真好，然后遇到你真好，然后谢谢你的治疗什么，所以他那一个月就是每个礼拜可能都来一个两三次的针灸治疗这样子，
1: 嗯，
0: 结果到一个月之后，欸，我就从他邻居的口中得知，
1: 嗯，
0: 他已经过世了
1: 啊，
0: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一年之后没有来，这个结果又突然又出现，
1: 嗯，
0: 他就是来跟你说
1: 谢谢，
0: 谢谢，跟你道别的，嗯，
1: 哦，天哪，我鸡皮疙瘩，欸，我觉得能够做成这样子，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肯定吧。就像平常可能我在节目上就这样坐着坐着，然后我可能去丰富我自己的节目内容等等的，然后我也不求说哦大家一定要对我讲怎么样，但是当你某一天突然有个人说哦我也很谢谢你分享了这篇文章，或者你播了哪一首歌疗愈到他，那种回馈是很感动，就像是刚刚我听到郑医师这个北北这个事件好了，真的好像感觉是特地来跟你说谢谢，然后他要离开了。
0: 所以其实当下得知了之后，真的觉得，我觉得人的缘分真的就是很奇妙，
1: 嗯，
0: 嘿，然后也很感谢有我可以陪他这一段的回忆这样子，
1: 对，因为他大可不必好像一定要来然后跟你说声谢谢或什么的，
0: 对，
1: 他就这样离开，但是他就在那个因缘际会之下，他又回到了诊所，然后跟你碰面，然后亲自跟你表达声感谢，
0: 对，
1: 哇，那种能量我觉得很棒哎。
0: 虽然当医生其实还蛮累，压力也蛮大，但是我觉得有这种疗愈的话，真的可以让你不断持续的往前，嗯。
1: 我相信这个阿伯这个说声谢谢的鼓励，应该足足可以让你撑个20-30年吧。
0: 哦，应该没有问题。
1: 那还有什么样暖心的故事吗？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0: 除了刚讲的那位伯伯啊，哦，那另外还有一些不孕症的一些 一些条理了齁、嗯。那其实就是像

0: 像我刚本身我自己的就是过敏的一个经验嘛、嗯、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分享给我来看诊的一些小朋友，
1: 嗯，
0: 其实我会自身跟他说，其实你把生活习惯调理好，
1: 嗯，
0: 比如说冰的部分你就少吃，然后你要多运动，
1: 嗯，
0: 那叔叔之前也是这样子，
1: 嗯，
0: 嘿，那后来整个鼻子就比较好了，
1: 嗯，
0: 嘿，那我的成绩也进步了，我考试也都变好了，
1: 而且我现在当医生了耶，
0: 对，然后妈妈就会在旁边附和说，对啊，你看就是要听医生的话，就是
1: 我相信是身为家长的话，很喜欢医生听到讲这一段话了，
0: 对啊，
1: 但的确，因为像。这一次呢录了很多的健康知识，真的才发现医生虽然说口头上面很简单就叫你想说少吃冰的少吃甜的东西，还是咖啡因，还是说呢要多运动，这些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就看你要不要做，因为对某些人来讲说啊，听那感觉真的很难，但是其实你没有跨出你第一步先去做改变，像是我们刚刚播放那个瓜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当你走到第一步你就会觉得诶，好像我可以尝试哦，然后渐渐的往上走这样子。嗯，
0: 对，那因为我现在又想到诶，其实我之前也是有一个阿嬷，
1: 嗯，
0: 她就是手之前就是有骨折过，有受伤过，嗯，所以她骨折之后她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可以回到我们正常人的那个角度。
1: 嗯，
0: 那他受伤之后也是有不断的看医生。
1: 嗯哼，
0: 他后来辗转经过介绍有来到我这边来寻求协助。听他的说法就是我在问诊的时候，
1: 嗯，
0: 给他蛮多的关怀
1: 哦，
0: 蛮多的关心。
1: 嗯，
0: 嘿，所以他会觉得说，
1: 嗯，
0: 他在我这边
1: 有得到温暖，
0: 有得到温暖。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宁愿坐一个小时的车子。
1: 嗯，
0: 所以会每天过来这边给我治疗。
1: 哦，的确，因为我曾经好像有看过一篇报道吧，就是有看到说像是有些长辈为什么他们会常常跑医院，因为他们发现医生比家人的关心更多。
0: 对，虽然说他的手的问题可能没有改善到多少，
1: 嗯，
0: 但是他会觉得他来这边他会得到温暖。
1: 嗯，
0: 嘿，那所以像他有一次要来看诊坐公车的路上他不小心跌倒，
1: 嗯，
0: 结果手撑地，
1: 嗯，
0: 然后手就骨折了，
1: 哦，
0: 那骨折我们一般就会觉得说啊，我赶快去急诊嘛，嗯，我要赶快去医院嘛，可是他不是，欸，
1: 他直接去，
0: 他是先来找我，欸，
1: 所以你看你的爱心还有耐心，真的还有关心你散发给很多很多的一些患者都有感受到啊。
0: 对啊，他就先来找我，然后整个手肿的跟一颗棒球那么大。
1: 哦，你说你赶快去挂急诊，
0: 你赶快去挂急诊，你怎么会过来？然后他就说啊，我就先来找你啊，我比较信任你。嗯，
1: 是，其实透过这样故事分享就可以知道呢，就是郑秉豪医师他的专业领域里面所带给这些患者好了或民众也好，他们感受度是很好的，然后也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就是有被关心跟温暖的感觉。好，那最后后面如果还有个机会可以让你点一首歌的话，可以来点比较不一样风格的了，就像现在你喜欢的那种嘻哈风格，你会选特别挑哪一首呢？
0: 我还蛮喜欢高尔宣的 Without You。
1: 哦，这首歌让你自己听的感受是怎么样？
0: 我会觉得听的还蛮舒服的，
1: 嗯，
0: 然后会有点回到
1: 什么时期，
0: 高中的那种
1: 高中吗？
0: 国高中的那种有点对女生有一些喜欢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
1: 还特别限定在国高中的时候。有什么爱情故事可以分享吗？
0: 爱情故事哦，
1: 嗯，如果搭配上这首歌的话，总要来一点点故事。
0: 爱情故事，对，我不知道我老婆会听欸，
1: 那就请其他先不要听好了。欸，大家的人都有过去嘛，对不对？不然讲讲你跟你老婆好了。
0: 哦，我跟我老婆主要就是其实这首歌就献给我老婆好了。
1: 希望
0: 就是 without you 我是不能没有你。
1: 好了，也是蛮浪漫的啦。那空中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
0: 就是我很谢谢老婆，就是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啊。
1: 嗯，
0: 哦，然后还有对我的还有小孩的照顾，这样
1: 他会不会听到后面觉得后面太官方了？
0: 应该是不会，他也是我才车上常播这首 Without You 啊，
1: 哦，
0: 所以他也是常听到这首歌，这样
1: 就是为了他为他准备的。
0: 欸，这首就是为他准备的。
1: 是，好了，今天很感谢就是我们的本师堂郑秉豪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感谢郑医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Without You， 这是来自呢高尔轩的作品。晚上8点56分，今天邀请到郑品豪医师呢来跟你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他怎么样当上中医师的。紧接着从下礼拜呢，应该是下礼拜吧，对，还是从7月份开始之后，7月份开始之后的每周四晚上9点钟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也会连续邀请到呢郑医师来跟你分享很多的健康资讯，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呢可以帮忙支持起来了齁。当然今天的访问如果你想要重听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谁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然后应该说可以找到我的 Podcast 频道啦，然后并且呢点击来重新收听就可以了。晚上8点57分来给你 Dua Lipa 结合上了马丹娜。

0: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龄。

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241.4到242.6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外线车道都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3.2公里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

0: 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2: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0: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柳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3: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0: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5: 真的吗？
4: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5: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4: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5: 真的吗？ 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0: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2: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啥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时间来到晚上9:11，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乐咖事务所。我们这边有接获到了来自屏东的朋友呢，通知说目前好像据说是因为受到施工跟车辆停放的影响哦，导致车多拥塞了。这边是在屏东的万峦乡甘源路这里，因为他说这边在进行施工，然后有蛮多车辆停放的关系，所以加好就踏起来哦。所以麻烦假如说你现在正在万峦的朋友哦，正打算要利用到甘源路的话，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准备，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9点开始之后会有一个匝道，应该说是这个区块呢有几个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今明两天有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第一个呢是从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的是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还有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管制。另外一个是待会晚上10点的时候到明早6点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都要麻烦你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两个施工状况了。而在国道3号的施工的话呢，则是在国3的北上，首先先看到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持续往北的方向，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中外线。至于在古坑这里哦，在古坑地磅入口同时呢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还包含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的林雅区中华四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其他地方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南部地方的一个服务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所有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而这一首的话呢很复古，而且为你安排是来自山

胆量三姐妹的版本。我记得我以前好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叫郭念婷吗？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首歌的原唱，或者是再早一点点的版本，不是闪亮三姐妹的版本。来给你这首很复古的歌呢，就叫做泡沫珍珠茶。

来自闪亮三姐妹所演唱的《泡沫珍珠茶》。这一首歌的原唱呢，果然真的是何念婷哦。因为我那时候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还蛮喜欢播放的啦，就是自己在家里听。不过以前你会发现说，诶，那种就是手摇饮料店都叫做泡沫红茶等等的。为什么会有叫泡沫红茶？现在好像比较少用这样称呼，原因是因为当时候呢，其实真的只要说像是红茶好了，再加上糖浆啊冰块一起给它摇一摇啊，你会发现说呢，倒出来的时候上面有一层泡泡，所以呢就当时候就叫做泡沫红茶，由来就是这样子哦。那要提醒一下，在目前进行道路施工方面的话，有封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过仁武之后呢，有个区段哦，正在进行内线车道。

车道有在进行施工，麻烦帮我们小心通过。啊，也因为施工跟车辆停放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是在屏东万峦乡的甘源路这里。如果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避开一下该路段哦。而同时间还在进行封闭道路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早6点钟，封闭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之外，还有包含了西向出口匝道，都是在进行施工维护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好，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的话，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刚提供的施工资讯呢。立即收到了一个讯息，他说因为天气气候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是取消施工的。就是刚提到在国道8号的话呢，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也包含西向的出口匝道这边地方，今天晚上还是正常通行的齁，因为呢刚已经收到了施工取消的状况了。

好，来，再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为你补充健康单元。既然刚播了泡沫珍珠茶，就要跟你聊聊呢，就是手摇饮，又或者是讲到一些茶的，因为茶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抗氧化物嘛，对不对？甚至有些茶呢，包含像绿茶，它还能够降血压。可是如果你听听专家们讲说啊，喝绿茶能够抗氧化或者是降血压，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有点喝到腻了呢？不过你别担心哦，因为最近的一个营养学大数据就帮大家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就是你想要抗氧化或者是降血压，不见得一定要喝绿茶这个元素了哦。他说除了绿茶之外，其实餐桌上面也有五种常见的超级饮料，它能够帮我们降血压，保护血管的一个效果完全不输给绿茶哦。血压管理跟我们的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水分的储存，或者是钠钾矿物质的一个平衡，甚至还有像是血管的弹性。如果你本身不爱喝茶，或者是想要换换口味，你可以把接下来这五款清爽又降压的神队友吧加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到底有哪五样呢？我们就来一一的跟大家揭晓咯。好，这五样其实我们在超市当中大卖场都可以买得到一些酸甜饮料，包含了像是洛神花茶哦。营养师解密说，洛神花里面就含有满满的多酚，所以它不仅是能够帮助我们抑制体内让血管收缩的算是酵素，然后还能够让紧绷的血管好好的放松 relax，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减压圣品哦。而另外一个隐形冠军呢，他说是充满了一氧化氮原料的甜菜根汁哦，这个我可能就没办法。可是如果说跟其他的蔬果打在一起，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但是单纯的甜菜根呢，我就比较怕那个味道。他说高血压患者其实每天只要喝一小杯甜菜根汁，身体就会把里面那种硝酸盐转化成了一氧化氮，能够帮助你呢血管稍微的扩张，让血液流得更加顺畅，收缩压呢也会自然就降下来了。所以有以下几个算是还有几个喝的饮品呢也蛮厉害的，包含了像是西梅汁。他说西梅汁是能够透过调整肠道菌，算是肠道菌丛吧，然后来稳定血压，然后里面的话也含有蛮多的，像是抗发炎的，你也可以来喝喝柳橙汁，然后以及呢像是石榴汁等等的，所以西梅汁该不会是这两种的混合体吧。总之呢，营养师有特别叮咛的几件小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你买果汁的时候绝对要选择无添加糖 100% 的那种鲜榨原汁。如果石榴汁甜菜根这些味道太浓了，你可以加一点气泡水或者是柠檬进去，甚至用生姜也可以齁来稀释体味。那第二个是柳橙汁虽然说很好，但是喝多了呢热量也是颇高的。所以早餐来一小小杯就好。平常呢你还是可以多吃一些圆形的水果，能够补充一下呢相关的纤维才是最好的齁。聪明喝健康选，也在今天的健康单元提供给你啦。

听到是来自大胖的作品 Wait on 绿茶，晚上9:57。我刚刚去查询一下，想说诶，我第一次听到西梅汁，果然我没有在喝。但是我查了一下，原来它虽然说叫西梅汁啦，但其实它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枣汁。说到黑枣汁的话，好像也能够帮助肠道蠕动，然后呢假如说它里面也有丰富的铁质嘛，所以像是孕妇啊、女性朋友啊，还是术后恢复者的话，可以拿来算是充气补血这样子。那另外适合吃的族群也当中包含了像是孕妈妈，还有这个幼儿，以及上班族跟银发族，都还蛮适量的可以来进行饮用哦。好啦，今天就在这个健康单元当中为你补充这样的健康资讯。如果需要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透过一些原型食物来为自己补充一些健康的元素。

刚提到了蛮多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包含呢，先来讲讲屏东万峦乡这里，先暂时呢，可以先帮我们避开一下甘源路。稍早听众说，因为施工的关系，加上车辆停放，导致后方是车多拥塞的。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过了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的话呢，这边有封闭了中线跟内线两线车道哦。再来是持续往北，可以看到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中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古坑地磅入口这边地方，北上的入口这边也是施工维护的。好，另外就是刚刚收到施工取消的消息，就是在今晚原定是要在国道8号的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跟西向的出口，还包含要往新市匝道这边的施工哦，今晚是取消的，所以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但是待会10点钟还有一个哦，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到国道10号的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出口呢，是会施工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 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 经济部公布5月工业生产指数 年增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 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 而部分传产受惠于AI商机 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 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 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5月工业生产统计， 工业指数年增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 其中制造业年增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5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基底的部分。
3: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AI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传统产业从3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才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械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AI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
2: 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到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 以及AI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 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减掉， 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订约 2800笔交易， 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 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9人到案， 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 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 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 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 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 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 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 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 金额高达1455万元。 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

0: 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判刑两年，褫夺公权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三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宋玲报道。
2: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

时间来到晚上9:39，来进行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景广，不管是在车上收听还是在家收听，连我自己的舅公呢还说他连洗澡的时候呢也会收听哦，感谢一下舅公啦。好了，在道路上面的话呢，来一样同样进行相关的施工讯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包含了在屏东的万峦乡，刚提到说在甘源路这里，不晓得是不是还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或车辆停放的关系，导致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至于在国道三号三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过了这个燕巢系统，然后到中寮隧道内有封闭中线跟内线，然后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的中外线车道也有施工，以及呢在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同样是施工维护。而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的西向匝道这里。因为阳春下班的时间呢就是10点，然后我都会走就是国石从文字路这边上去之后要会往国一南下。昨天呢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然后我就大概10点 maybe 是5分或者是7、8、9分吧。对，10点10分之前，然后我开过了从国石这边要会往到国一南下的时候，就稍微看到排队的车潮。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现在有听到阳春在空中广播，待会晚上10点之后本来要利用国一北上来会往国石西向啊，麻烦你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又或者是你可以呢从国一北上的顶金来先会往国石的东向，下了人物之后呢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了齁，持续往西行的方向 OK 的。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来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现代人点对点的防备与孤独》。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或经验吧，比方说在下班尖峰时间，不管是你坐的是捷运的在车厢里面，还是说卡在动弹不得的返乡车潮当中，大家的身体距离近到能够闻到旁边陌生人的一些香水味，甚至你也能够看清前车驾驶的后脑勺。可是当你环顾四周，会发现说每个人都在低着头，然后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上的，只是智慧型手机，或者是呢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这里一直看。那有些人呢可能在看短影音啊，在笑着看这个短影音的部分，甚至有人在焦虑回复工作讯息。不过就在那个小小的密闭空间当中，明明塞满了好几百人，你知道吗？但是可能也是有故事的人，或者是活生生的人，当然，但是却安静的只剩下列车的行驶那个轨道的声音，或者是引擎在运转的声音而已。每个人也许用了蓝牙耳机，或者是呢黑色的隔热纸，为自己筑起了一道无形但是却又厚实的防护罩。这一种身体

极度亲密、心灵极度疏离的画面，正是现代社会呢最真实的写照。那我们活在一个科技连结最方便、最紧密的时代当中，但是却同时活在一个还蛮感到冷漠，然后

眼睛啊，所有的精力跟耐性就已经在可能通勤过程当中感到混乱，或者在办公室里面啊，你业绩有压力，然后呢可能被消磨殆尽了。因为内心的防御机制被拉到最满，所以我们开始可能学会对周遭的人事物会采取一些视而不见的保护色。那在路上看到可能被需要去协助的陌生人，有些人真的是很热心，还是能够感受到世界的温暖。那有些人是大脑第一个反应呢，不再是关心，而是先怀疑，诶，这会不会是一个新型的诈骗等等的。那在公寓大楼里面的电梯可能碰到邻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还蛮尴尬的，所以就选择低着头，然后就开始滑手机，还是说呢就看着那个楼层的数字在那边跳动你也不想就是抬起头来可能彼此面对面，还是说开口微笑打个招呼。所以我们可能会习惯把所有的情感跟热情都留给通讯软体里面那几个特定圈子的人，但却把最冷漠、最防备、最客套的面具留给了天天擦身而过的这些真实世界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日子活成了一场有点点对点、没有任何温度跟人情味的单程旅程了。这种长期的疏离看似是保护了我们，不过却让我们好像就是不让我们好像被麻烦给打扰一样，但你的代价却是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心灵干枯的疲惫状态。其实要打破这一道冰冷的高墙，并不需要那么多么伟大的一些举动，只要我们愿意在日常里面比方说稍微把紧绷的防备心给卸下来一点点。假如说你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可以试着呢把视线从荧幕上移开，然后给帮你按住电梯门口的这个邻居好了一个温暖的点头，还是说你去超商买咖啡、买早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对店员呢的眼睛很诚恳的对他说声谢谢、辛苦了、早安等等的。其实这些随口说出的好话也好，或小小的善意互动，就像是按下了现代冷漠社会当中是一个很温暖的开关。

听到的是来自桃子陶晶莹的这首歌，叫做《醉杯歌》。在台八八的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边地方呢，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事故哦。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这边是台八八东向的竹田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其实我觉得多一点点温柔的回应跟关怀也好，这从来不是刻意好像要讨好些什么啦，而是一份在这样繁杂的世界里面依然能够保有内心的温度的豁达跟大度。对，所以今天的话你听完了说有温度的字之后，也希望说你我呢都可以稍微收起那一些一点点的冷漠或者是防备，把微笑跟小小的善意的互动可以给予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的人事物，然后让这份温度呢除了可以一个传着一个出去之外，有一天我相信你也会收到这份回传回来的礼物的。今天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微笑的角度》。

新歌是来自黄庭伟所演唱的《微笑的角度》。刚刚看到说有台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在国道上呢，很恐怖呢。在国一北上过了麻豆之后的内侧车道，感谢各位感谢驾驶朋友提供啦，有看到黑色自小客车是没有开车灯的。至于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在台八八的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里哦。待会晚上十点要来封闭这个地方了，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齁，这边就会封闭咯，所以待会十点钟过后斟酌一下齁，可以尽量先改道行驶，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等你哦。

乐思，晚上9:59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再次提醒，从10点之后，明天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就会封闭了，就从晚上10点开始。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一样在乐咖事务所节目继续陪伴你啦。先跟你说声晚安咯，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行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呢。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银河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的 P388 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诶，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好哦，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哦。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莺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哦，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哦，头屋前。还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

10:18，那刚刚讲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头屋这边施工啊，有经过的时候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有不能走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哦，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刚刚有 Justin Bieber 的歌叫 I Do。 10:25，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21.7 到 23.2 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这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88线在东向啊，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 53.2 到 49.5 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一呢，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耶。好，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刚回堵5公里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信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胡瓜果，它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那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2: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

0: 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伯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ro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万人的伯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ro 指出，跨国犯罪是伯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2: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1: Allegro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伯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以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2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事，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1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6: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5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

0: 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三车八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1: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0: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下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下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4: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像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3: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八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周星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正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国三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经过的话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时速有偏慢，那经过的时候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咯。爱东姑息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只。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

0: 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陈绪安，这首歌叫做家具。欸，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就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他是曾伟中，这首歌叫做一呀、椅子啊，椅子也是家具吧，啊，桌椅都算是吧。来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林口前啊，时速是偏慢的，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时速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要注意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

阿爷哦一啊，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奇怪，今天卡卡。11:28喽，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喽，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但现在车流疏解喽。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喽，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煌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叫家电，对不对？这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搜法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在床上》。台八十六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在那边小心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禅波 Zembo， 赖。

第二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只要没有插电应该都算是家具对吧。好啦，那待会在整点6月2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床。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月25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三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五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听到歌来自黄小琥《午夜的单人床》，12:09第三个小时，唱跟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Eason，床头灯。

虽然脸是七分，特别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以北上 24.6 到 23.6 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我以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衣柜歌手》。

来自 DJ Hat 这首歌叫《柜子里的柜子》，就一连串跟家具有关。我想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吧。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

0: 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来自 J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自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雨滴蜜歌曲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哥上线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叫玩游戏。明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了。

0: 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请逛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成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了，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想说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但是北部地区好像可以感受到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咯。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这个屏东和高雄这可能还会下到3点多。哇塞，现在才1点多而已呢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实行工程，北上的方向在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北上的 24.6 到 23.6 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到 45.2 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啊，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这个留意施工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 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哈、啊，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是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我看这个桃园新竹即时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啊、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开车。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诶，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

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大概在鹅銮鼻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了哈，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啦。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天气不太稳定，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封面啊，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这个天气就变得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啊，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啊，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1, 2, MVO。
1: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儿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2: 喝酒，
3: 小秋，再开一瓶啊！
4: 哦，好，来了。
1: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4: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
1: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0: 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1: 车上有人喝酒哦。
0: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1: 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0: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2: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好、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六十一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线。那最后在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哎真的是越来越热。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哈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啊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2个多月的暑假，对不对啊？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10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啊，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哦，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线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一度，死亡的风险就增加3%。这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了。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8度，35-8、大概是27，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度、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啊，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距太大对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到28度之间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啊，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啊，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啊，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啊，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烈日当空之下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啊，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呐， 啊还是得上课，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哦，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支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啊，这个台电的粉丝团就指出哈，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 BSMI 认证合格的电

电池啊，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示，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哈，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啊，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啊，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所以可能也没办法使用过久了。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啊。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咱就是使得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电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变态。

黄雨涵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他的歌名是英文了 ，Why。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

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啦哈、啊。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啊，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得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开，但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哈。谢青叶和曹雅文 Finding Light。

夜间工作需要多一点光，稍早是曹雅文和谢清业的 Fin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不然这个稍微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的西行的 10.2 公里五股区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呐、啊，滑手机呀、啊，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力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

西行的 10.2 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屋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 124.3 到 126.6 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26.5 到 229.2 南投中心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 156 到 152.2 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啊，最后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哦，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啊！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啊。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

0: 周小姐
1: 等你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东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哈，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哈，造成一点事故。在台64线西行的 10.2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啊，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了，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啊，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事实上受到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不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哟、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啊、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塌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啦哈。好啦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啊，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的6月1号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

件，警方见请检方声押，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哦，已经有140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有点像说这个用简讯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哦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到这个简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依序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个案件歧视贬义呢事实上也算是跟骚的其中一个小项目总共有3523次。那么不当追求有很多这个3000多可能呢在这个情侣之间这个分手处理不当这个案件次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最多的。寄送物品让你呢打开之后心生畏惧也算是跟骚的这个范围哦，有2421个案件。妨害名誉还有盗用个资等等的哈，这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啊，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以立警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啊。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哦，采取拘提、监禁、声押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

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呢、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经被骚扰了呢？这事实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哦，被害人你可以藉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啊、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啊，或者是你接到电话，事实上电话也可以录音，这个警方受理就会有证据证实有这个跟骚的嫌疑，然后呢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如果判断行为是比较急迫的啊，这个检警单位就会依照职权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行为人经过告诫之后，如果2年内再犯，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啊，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1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5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3年，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哈，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希望你啊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及

直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0: 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0: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哈哈、啊，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以及北上哈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啊，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啊，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这个进入休息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 的歌曲。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 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洛石都华，哇，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啊。后来呢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个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啊。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啊。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汉罗素还有西区考克。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有一张专辑专门翻唱了一连串的华语歌曲，比方说呢现在听到这首叫做 Fairy Tale， 就是翻唱自传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50。好，稍早呢，在国道五号有最新的路况哈，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啊，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哎。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行工程，还有这个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了，小心开车啊，尤其南部朋友哈，这个夜间下着雨，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张艾嘉，爱的代价。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56，三点要到了啊！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一起挑灯夜战了哈。下川里美，你的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 2.8 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24.6到23.6圆山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有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 124.3 到 126.6 头屋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

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56.2 到157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到 45.2 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哦，北上的 53.2 到 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咱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牵着咱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嘛已经渐渐白啊。这摆我咱牵因的双手，道道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拍拼，嘛爱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甲因讲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啊。刚刚听到的吴美玲这条歌合作当兵日出西边落雨，哎，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那么当然这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健雅无所谓。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日出塞兵落后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啊，尤其在台南。

山以南哦，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三点半以前哈，那么这个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齁，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齁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齁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明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26。稍早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 2.8 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啊这个国道5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下的0到 4.1 公里啊就包含了有南港隧道部分路段呢，这个那占用内侧车道有这个水孔清理作业。那除此之外啊，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李进伟枪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4: 免你管啦，今天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我没跟他说啊。
7: 打什么嘴？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在家里，不可以别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6: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8: 你爸已经把你卖

0: 紧张。
1: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2: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点35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不对，6点多这个一直下到6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一直到星期六水汽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下雨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像现在即时的气温也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锋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各地的白天的这个高温又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啊，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啊，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啊，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 124.3 到 126.6 哦，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啊，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想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你可能要提早啊，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啊，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啦，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为人的玄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啊，这个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最近很早就天亮，5点天就亮了啊。这个4点多呢，外面你车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这个可是呢，接近这个天亮的时刻哈，中央气象署又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等等，往上又升了一个等级了。南部地区的降雨看起来是蛮猛烈哈，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大雨或是豪雨特报，只有嘉义是大雨特报。台南跟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最猛烈了。屏东呢是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哟。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过事实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啦，等一下4: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00到4:00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有没有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呢？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连带呢南下头屋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啊，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哦，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

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

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哦，林忆莲夜太黑啊、哦，真的目前南北两样情哈、哦。喂，收仔，真的是那种比较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起码得热多哈，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哦，大雷雨的范围哦，所以一定爱注意安全嘿，好、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过到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

全鼓励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哎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五月天好好，哎，4:22哈，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齁，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去赶快齁。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人乡齁，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

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就是九如跟春日哈，这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哈，那下一期今天还特别晒雨了哈。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哈。

哦，平平安安，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拖到转台湾哈。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给你吓，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哈，又给咱包家好的啊，驾你呀车哇，看边转哈，重点是家己安全够好势哈。我有朋友问我说，你现在打麦啊，祝福人都跟他说平安啊，不会说祝福人赚大钱，我说赚大钱是在今年的事情，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平安是一切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好，4点27分了，接下来这首歌至少跟幸福有沾到边啊，哈。还是欧德阳唱的幸福车站。

に従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富士急分発の航空機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以及头屋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苑里到通霄内二侧，北上西

西湖服务区出入口遭到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苑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鹰哦，封闭的万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万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赶快吼，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好，路况呢？斜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个歌的节奏蛮容易让人醒过来的，后世一唱的叫三步站。哎呀，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史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腿，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到你家，它在那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她的小 baby 哈。重点是她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奈伯良发现了。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就是当这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那么用点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哈，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这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有一个点施工的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车道的一下子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车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短时间强降雨，然后这个累积的雨量，我看一下刚刚说那个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才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齁，然后九如有236，所以屏东好几个乡镇哦，这个至少都150以上齁，真要爱注意，才几个小时，哇，希望大家当平安齁。

你先到一国家爱买另个，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龙砍头挖下来。哦，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你是否也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院里到通宵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南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石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爱嘎心疼，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计算。

0: 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哦，5: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啊，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内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啊。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上西湖副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乙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而目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峰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

0: 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芳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好，现在时间5点34分了。哎呀，南部这真的要注意到大雨啊。

哦，张宇伟的歌曲《迎春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迎春，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也出现积水，一样现场远景管制通行哈。今嘛哈，强制乡诶厝给十五号家哈，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强制乡诶厝给，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齁、哦、不可小看齁、哦、拍剃头哦。然后重点是路肩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在路肩了。所以路肩还要留意，顾打台车停你家。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情况齁、哦、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东行入口遭到工程已经结束咯。路况哪些当波冲，再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肾脏损伤的情况。台湾的洗肾盛行率齁，这是世界第一哦。然后每百万人口里面就有至少3800人在接受透析齁。所以这个肾脏的一个保养其实跟饮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当然医生是建议啦齁，说那个牛肉面，因为牛肉面尤其汤里边它就是属于高钠高磷高钾这样的一个食物齁。啊、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不要汤都喝完啦齁。啊、那还有就是说因为你只要吃的太咸，重点是有时候你不觉得咸哦，你不觉得咸，但是因为我们一整天吃下来，不是你的食物，还有你吃的很多加工食品，那个钠加起来都已经超标爆量了，但是我们不自觉齁。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你再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要天天这样一直吃齁。那当然他最主要是因为他吃那个牛肉面的时候他把汤整个是喝完。有的呢那个面汤里边真的就是它味道也许你不觉得咸，但是高钠高钾、哦、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你整个喝完而且是常常、哦、一个礼拜你看至少3到5天、哦、这已经算很高的比例了，对肾脏真的很不友善、哦、要特别小心啊。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1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虽然没有新的补充，暗哥国医要特别注意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线哦，有大量的铁皮散落，这个铁皮对轮胎真的很不友善，路间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下来了齁，马厩的背后金齁，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齁。

哦，这个何润东、张娜拉所演唱的歌曲《好想对你说》，好想对你说，你开车时把车的背后金哈。好，5:55了，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啊，内陆间有整颗轮胎让你加哦。而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除了要特别注意外线大量铁皮散落，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然后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个铁皮受损抛锚停在路间了，所以在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线跟路间都要特别注意哦。还有大雷雨及时提醒，姚哥里还在一样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最主要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高屏来讲几乎全区，那台南除了市区不在范围内，其他各区也都要注意。台东是金峰跟达人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请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屏东这边也有一些地点说出现了积水了，包括长治乡下朔街15号，还有屏东市的圣丰路，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一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两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再过几秒6:05咯。哦，真正就真粗。那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针对的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哈。台东主要是金风达人，那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都要注意哦。高雄跟屏东县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乡镇或区域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今天整体的水汽呢，南部这是真的雨下的比较大，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哦，今天因为有下雨哈，温度稍微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啊。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反而是北部这边温度比较高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32，中部的话也是哦。南部今天的上高31度，东部有到33度哈，离岛最高则是31。

哦，来自苏打绿嬉戏之后，再过几秒6:1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这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务必留意内线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再来重点注意，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哦，首先是外线有大量铁皮散落，重点是这个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因为先前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现在抛锚停在路间哈，路间那个爱注意，过了台车停你家塞几哦。倒是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天亮了，你把酒来背后金哈。

好，已经6:13了，以那个即时雨量来看，屏东春日乡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累积雨量已经来到264毫米了，九如乡有246，然后呢在高雄内门这边也超过200毫米了，高屏地区尤其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惊人，要特别注意低洼的地区或者靠近山区，尤其低洼地区是否有积水，也就尽量来背后金。好，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

0: 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注意有翻覆事故刚通报而已。再来也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而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线，不但有大量铁皮散落，而且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导致好几台车受损，都停在路间了哈。来告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早安。
2: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刚才听敏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诈骗模式叫假投资吗？
2: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敏慧今天来的，他说这个已经被分类，这也跟假投资有关，但他算是另外一个类型，对不对？
2: 已经被独立出来了。
0: 他到底是怎样复合型的，是不是？
2: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
0: 假交友又结合投资诈财，这个让人伤心然后又伤财，这样。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不好？
2: 好啊，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约莫大概50岁左右的先生。那这位先生呢，他算是一位社经地位，然后经济能力、学经历都还不错的社会成功人士哦。对，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很常锁定这样的族群，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不错。那他们通常呢会用什么方式下手？就是说，这样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投资的经验嘛。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标榜可以免费索取张忠谋自传这本书的广告。那大家都知道张忠谋也是就是
0: 大家都想对
2: 大家都想成为成功，
0: 想要看他的故事到底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2: 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企业经营跟投资议题颇有兴趣，所以他就点击那个连结，然后跟对方联系。果不其然，加入后不久，他留下地址以后，他就真的收到一本实体书籍哦。
0: 真的寄那一本书给他？
2: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真的是认为对方应该真的是热心的投资同好。因此就逐渐的卸下心防。这位他就与对方开始有联系以后呢，双方就日益联系频繁这样子。那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分享说，他的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心得啊，还有资讯。
0: 用这种方式先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就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同好。
2: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这样。
2: 没错，首先就是先留下联络方式嘛，他才有办法开始跟你聊天啊，聊天气啊，聊投资啊，聊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跟他分析一些什么市场的趋势啊，跟什么新股投资机会。然后开始建立说他算是一个投资专家的形象。那开始越来越熟悉以后呢，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推荐下载他们自己一款投资 APP 啦。那这个 APP 就是下载以后呢，他就声称说这个平台掌握到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特殊申购管道，然后还有一些新股的标的。那只要跟随我们的团队专业操作呢，就有机会就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样。那起初黄先生就想说好，不然我就是也是试试看嘛。他就下载了，然后注册会员以后呢，他就投入少量资金测试，结果发现平台的账面果然有显示稳定的获利。
0: 他完全被转到假投资的那个部分了。
2: 对，就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已经是假投资的起手式了。那甚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对。
0: 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万那一种。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2: 对，因为他就是
0: 他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然后又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2: 对，
0: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2: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那你才会投入更多的金额嘛。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
0: 对，
2: 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5万、10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对，那这位先生就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

0: 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哦，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出资
1: 啊。
0: 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1: 因为对
0: 对，
1: 那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0: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非常的热心啊，然后很关心他，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玉子礼盒。
1: 哎，真的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0: 哦，这个就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了。
1: 哇，
0: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1: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一个朋友了。
0: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
1: 他认定是朋友了。
0: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
1: 了。花了半年跟他磨哈。
0: 对啊对啊，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1: 是说总 total 1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1亿元？
0: 哎，总 total 1亿元。
1: 哇，1亿元也很惊人耶。
0: 对，那对对对，这1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那我要好收手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对，该
1: 拿回来了，
0: 差不多了嘛、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2-3亿了。
1: 哇，天哪，结果
0: 他都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你要先完成 30% 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1: 骗1亿不够，现在还要骗 30%
0: 30%这样子。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必须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
1: 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完全找不到
0: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1: 骗了很多人，
0: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1: 因为这个 APP 他要上架下架，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很快他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0: 对、
1: 所以啊，这时候甚至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0: 是的。
1: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0: 对，
1: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0: 没错。
1: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哦，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0: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那聊天以后，他们可能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那知道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那他们会依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那也知道他算是、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蛮大手笔的、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直接就是设计。
1: 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齁，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0: 对，
1: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看哦，刚说这个案例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哦。
0: 嗯，对。
1: 哦，好。
0: 到去年12月才报警。
1: 哦，现在除了单纯的假投资诈骗之外，还有这一类叫交友 投资诈骗、哦、
0: 没错，
1: 再转投资诈骗，因为信任，因为相信对方是朋友，所以

0: 这种财损真的很惊人欸，
1: 非常，因为很多人还会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啊，或者是把身边的黄金啊、珠宝首饰拿去变现。
0: 嗯，
1: 对，所以其实那种金额都非常大。
0: 我们要提醒你看哦，这跟你的聪明才智无关，这跟你是不是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也无关，对不对？甚至你看他都是算这个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他还是一样会被这个吸引哈。所以就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到底我们真的会觉得有一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呢哈。
1: 嗯，应该说我觉得每一类诈骗模式都是有点防不胜防，就是其实有听过一句话说，你不是不会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事，
0: 还没有遇到
1: 对
0: 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
1: 没错没错。那可能对于他们这些对于投资比较有心得的人，他们就深信说自己算是在投资方面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啊，
0: 这才是关键，对不对？
1: 其实他们很多
0: 就是认为说我什么都看过了哈，
1: 我怎么会这么容易的被骗呢？
0: 所以我
2: 飞航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啊，你清醒了不喂？重点是把酒杯背后金哈。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陆间也是整粒在那浪的啊。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南下 35.3 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圣丰路这里都因为积水严重，都是管制通行当中。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就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截取了。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你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Goals。
1: 哦，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 Goals， 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啊，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马吉外背后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2: 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呢，它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哈。那他们现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它是采取自身物质的一种叫水凝胶，这种特殊的纺织品水凝胶，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把水分传输的路径直接整合进纤维啦。哎呀，这个纤维也非常独特哈，不是普通的纤维，它里面还含有这个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产出 1.3 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了这个饮用水的搜集。

比目前传统的积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哦，这样一个方案哦。

哦，这个耗子蔡家珍，这位好精卫挂 K 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你感觉到能跟他生活于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哈，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会当平安。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胎掉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一整箱凤梨掉落了。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座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申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就是有乐趣。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
4: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5: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Check this out。
1: 好，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25号礼拜四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来陪着你了。大家高炸，一块是比和一起刚的开始，来几在呀，天气的开始乌阴乌阴，有淡薄阿要落雨，18号好讲的冰冻地区嘛就开始在落雨。好，今天天气不是挺好的，但是温度有一些下降，不会那么热。好，在外头的你，请你特别要留意小心了。好，我们现在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34.6仁德服务区汇入国道主线的匝道上，外线繁布会影响通行哦。好，国道一号好北上331.6仁德服务区汇入的国道主线的匝道，外线有繁布的加，所以会影响的通行。另外，一个的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南麻溪交流道汇入的国道主线的路径，汇轨车故障有闪红灯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355男子交流道汇入国道主线的路肩有货柜车的故障，有闪黄灯。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路况的后续，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25，内政部关心你。

0: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形，当然嘛是有下雨下雨的一个情况哦。来，气象署说今天25号啊，第七号台风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那么风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的南部地区降雨说是最为剧烈，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哦，提醒您要注意。今天下半天随着显著性的降雨可能转移或扩散到其他地区，今天中部以北东北部还是有不定时的大雨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还是有大雨的几率。好，那么气象署凌晨3:35也发布了豪雨特报。好，这个今天屏东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南高雄也有大雨或豪雨，嘉义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各地高温都略降了，高温是30到33度，各地的低温25到27度左右。好，那么所以今天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好，明天后天26、27、封面还是影响西半部东南部都还是有阵雨雷雨的一个状况出现哦，提醒朋友还是要特别当心哈，我那些落雨，那么希望这个落雨的情形，哈，咱的山区会当个提瓜水来去水口，哈，这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希望的事情喽。好，还是你出外都要小心留意了。任何其他还有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听蔡琴翻唱的这一首《当我们小的时候》。

0: 好，7:15哈。好，路况的消息来看一下，目前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34.6仁德服务区汇入国道主线匝道外线的帆布哦，有影响通行了。好，国一北上355南子交流道汇入国道主线的路肩货柜车的故障有闪黄灯。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再留意了哦。后续啊，任何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罗峰的补充哦，随时会接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2: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哦，就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落空咯，一个车到三港补充提供和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我们进行聊聊民生，好，看咱的民生的单元，当然咱去关心继续的是水。好，关心水的问题，封面结束，咱们的曾文水库集水区已经连续八天没有出现降雨了，但是上游啊，说仍然持续有入流的情形，有效的蓄水量有机会回升到2亿立方米啊。截止到昨晚10点为止，曾文水库的蓄水率来到了44.15%，四成多。那么蓄水率当然就会缓步的上升当中。来，受到之前封面的影响，虽然已经没有下雨了，但是集水区仍然有许多水量持续的入库哦。而且目前也不是江南地区的供灌期间，水位将持续的微幅上升，有很高的几率再回到2亿立方米啊。目前南化水库的系统也透过了曾文南化的连通管北向反送给曾文乌山头水库系统，支援即将展开了二期稻作的灌溉了，单日的输水量提升到28.4万立方米。南水分署也强调将持续优化调度啊，全力朝每天30万立方米的目标稳定的输送最大的化蓄存水资源。好，那么截至昨晚我们说到了蓄水率来到了 44.15%， 好，所谓的标高来到 211.75 公尺，再连同乌山头水库的合计的有效蓄水量也超过了 2.46 亿方米了。好，目前是台南供水是正常的，好，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节约节约用水很重要，哦，节约用水哦，随时都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咯。好，路况就随时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24哦，路况的消息，来继续关心，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181号前，这里有事故哦。嘉义的新港175线道的蔡公厝路段往蒜头方向，说有事故的情形。好、哦，来呀，还有是在国道1号北上328.5台南交流道的路线车抛锚了。

警告标志放得很紧哦，后方来不及反应啊，来不及反应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随时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7:29了。路况再看到的是台南归仁忠孝北路264号，这里有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322台南交流道的货车自撞中内线的车道，还有在台一线北上的高南公路，过了高铁路到水管路，车流量都大。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181号前也有事故的情形了。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待会呢7:3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 6.9 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有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3: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2: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4: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生汉说，
5: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5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4: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犯嫌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7: 本案由蔡嫌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嫌、台中市之洪嫌技术资源，

0: 架设电信话务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1: 诈团还斥资承租七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祖先等五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六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7点38分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嘉里区新生路298号对面，这里有事故了。台南市嘉里区新生路298号对面，讲我那是事故的家。一号在国道三号南下321，接近着柳营路径两台车事故。来，一个有在台南的贵人，在中校北路264号加工，我那是事故的家。好，还有之前我们说到国道三号南下322公里的柳营交流道内侧有灰黑色的车辆自撞的事故。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与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1: 就先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事故点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长治交流道的出口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现场工警民警正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有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安定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国一北上的仁德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因为受到上班车潮以及下雨的影响，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持续也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1号接下来在6月2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而其次同样也是在6月25号今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是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10号将在6月26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咯。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911的歌声，啪哩啪哩。

0: 好，7:49了。好，看一下目前在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陈汉全，你早。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部分地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

0: 机车的事故，北区在西门路四段与立贤街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来，7:51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哦，随时给起到三港提供补充和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张宇的《不过少个人来爱》。

0: 好，7:54咯。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八六往西7:5台南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有轮胎皮哦，有轮胎皮。好，那么台南的东区崇德路崇明三街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在安南区的安和路三段安顺国中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在气象署说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消息，持续时间到早上的9:00。好，提醒朋友小心咯。
1: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0: 好，来，咱看到雪城头大代志，来到嘉义县梅山。好，夏天很热，来到嘉义的梅山乡青年岭步道。好，有壮丽的峡谷景观跟完善的步道设施，说也成为了游客健行避暑的热门景点啊。好，文化观光文化局说，推荐呢民众可以将青年岭的步道为旅程的起点，途中欣赏了燕子崖，探访了蝙蝠洞，还能够走访瑞里太平山区，悠游嘉义县的山林风光。青年岭步道呢，是位在瑞里哦，瑞里的风景区内，全长大概 2.8 公里。其中啊，代表性的景点就是燕子崖跟蝙蝠洞。好，燕子崖的宽度大概40公尺，因为岩壁峭立，吸引了大量的雁群栖息而得名。好，那么这样的岩壁景观可以说是令人赞叹哦。好，那么蝙蝠洞呢，是因为特殊的岩层结构受到风化的侵蚀，在岩面上形成像是蜂窝般的洞口。好，步道高低的落差至少250公尺，沿途啊，这个阶梯楼梯啊，有1700阶以上。好，所以让民众欣赏壮丽的景观之余，可能你要挑战你的毅力跟耐力啊。好的，除了青年岭的步道健行之外，还有圆潭自然生态园区，环境清幽，动植物的资源很丰富，那么还有三座瀑布的特色，园区的步道就平缓好走了，所以是暑期亲子避暑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另外还有被称为是天然绿廊的瑞里绿色隧道，好，你一定不能错过。水泥道路两旁的茂密的竹林形成了绿荫的长廊。好，走在这个隧道的尽头，绿色隧道休息站，你可以欣赏瑞峰群山、茶园梯田，还可以呢继续走到野江花溪步道。每年的6月到10月是花开的时节，野江花沿着溪流两旁盛开，景色相当的美，好，也挺香的。再另外来到太平村，好，太平老街保留传统山城的聚落特色，好，也是知名的文学家张文环的故乡。沿街也贩售了在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那么你还可以登上太平云梯来一览山景，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远眺整个嘉南平原以及台湾海峡，好，视野真的不一样哦。好，梅山地区有许多的景点，还有一些所谓的咖啡庄园啦，好，景观的咖啡馆，好，都是不错的不一样的选择。好，所以呢一切的旅游资讯，那么你也可以洽询漫游嘉义的脸书粉丝专页或 IG， 好，加入官方 LINE 的账号，其实来做个查询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好，来山上避暑一下其实不错。 Check this out。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好，7:59了，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整个
2: 心都是你藏不住的甜蜜。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